0: 科学化管控，为300余米高空施工安上智慧天眼。目前，项目团队正同步开展面网铺设、护栏绳安装、横向通道架设等猫道施工，计划年底前完成猫道架设，全力保障主缆架设关键工序高效开展。狮子洋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广东高速路网，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一体化融合发展。
1: 10月9号，东莞召开电子计价秤计量监管现场推进工作会议，全面部署落实国家电子计价秤计量新规。针对群众关切的市场鬼秤、交易缺斤短两等乱象，东莞将通过推行具备防作弊、可溯源、可锁机功能的新型电子计价秤，补齐市场计量监管短板，全方位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保障农贸市场、商超等交易场景公平公正。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市已有超半数集贸市场完成新规公平秤的更换，按计划10月底将实现集贸市场公平秤全面换新。
2: 本次落地实施的电子计价秤新规是依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电子计价秤形式评价大纲试行、电子计价秤检定规程试行两项最新计量技术规范及相关试点工作公告执行，适用范围覆盖最大称量不大于100千克的中准确度级、普通准确度级贸易结算用电子计价秤，全面规范民生消费领域称重计量行为。东莞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介绍，相较于传统电子计价秤，新规秤具新增多重硬核防作弊功能，从技术层面杜绝计量造假乱象。首先是开壳锁机，授权解锁，秤体外壳一旦被非法拆卸，设备将自动锁机，无法使用，仅能由授权人员通过动态密码解锁，彻底杜绝私自改装作弊隐患。其次是唯一身份溯源核查，每台新规计价秤均配有专属身份信息，消费者可扫描设备名牌二维码，一键核验产品真伪、溯源设备信息，快速甄别假冒无证秤具。为保障市场平稳过渡，降低商户合规成本，新规设置分层递进的实施时间节点，明确生产、销售、使用全环节合规要求。2026年1月8日起，生产企业全面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新规标准的电子计价秤，从源头封堵不合格秤具流入市场。2027年1月8日为全面合规节点，全市所有经营场所用于贸易结算的电子计价秤必须达标且经强制检定合格，老旧款电子计价秤检定期满后不再续检，需全部更换新规设备。针对在用网联电子计价秤，政策设置过渡期，该类设备可沿用至2030年1月8日，到期后统一更换为合规新规秤具。据了解，东莞抢抓政策实施窗口期，全力推进全市秤具升级换代工作。截至今年9月中旬，全市已有超半数集贸市场完成新规公平秤更换升级，市场计量规范化水平显著提升。按照工作部署，东莞将压实主体责任，细化推进举措，明确要求辖区所有集贸市场在10月30日前全面完成公平秤换新。
1: 近日，卓越工程师产教融合培养工作推进会在北京召开，推进会优秀选术颁奖环节向部分代表颁发了卓越工程师培养优秀案例、校企导师组和实践成果证书。其中，由东莞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申报的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建设的东莞实践入选为2026年全国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优秀案例，共10项，是本次入选案例中唯一一个由地方牵头的案例。
0: 2022年9月，东莞获批全国首批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试点城市。自获批以来，东莞国创院已推动41所高校与218家企业共建联合培养项目519个。促成校企技术服务379项，产生专利和新产品484件，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1300余人。东莞国创院以组织者、协调者、服务者定位，创新搭建地方统筹、平台撮合、企业出题、高校接榜的一加 M 加 N 网状合作机制，联动全市企业与全国高水平院校，汇聚高端产教资源。此外，东莞还着力破除唯论文评价倾向， 2025年新修订的学位法明确，研究生可凭实践成果申请学位。东莞率先落子，推动在莞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以实践成果总结报告加现场答辩加工程实体演示替代传统论文。2025-2026两届已有9人凭实践成果获学位，其中2人获首届卓越工程师培养优秀实践成果，全国仅10项。同时，依托广东省职称评审试点，东莞探索学历证加学位证加职称证3证毕业模式，已有30名研究生实现3证毕业。
1: 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3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东莞有1人上榜，他就是道教镇个体工商户袁建华。
3: 袁建华出生于1979年，中共党员。今年2月22日1时许，中塘镇东岗城7号楼一住宅因蚊香引燃衣物突发火灾，居住于9楼的袁建华被儿童呼救声惊醒，察觉楼上发生火情后，他立即跑上楼展开救援。因无法准确判断起火楼层和房号，袁建华逐层排查，用力拍打10楼至12楼的住户房门，同时大声呼喊提醒居民紧急避险，最终确认起火点为1002室。此时屋内无人应答，但儿童的呼救声持续传出。袁建华发现房门并未上锁，当即推门冲入，室内浓烟滚滚，能见度极差。他先打开阳台门和客厅窗户通风排烟，随后快速找到起火房间，发现2名约10岁的儿童已被烧伤，因极度受惊蜷缩在床角。他迅速上前拉起2名儿童护送至安全地带，随后再度折返火场继续搜救，在另一房间救出女业主。今年8月，袁建华抢险救人行为被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据了解，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活动由中央政法委主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承办，2022年9月以来，已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共有8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
4: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2026年国庆假期，东莞图书馆联动全市政协园区分馆、工会分馆及管空间联盟成员馆，推出100余场“岁月风华”主题阅读活动。假期7天，东莞图书馆总分馆共接待读者近40万人次，日均进馆量与2025年同比增长7.5%。从国潮 IP 展到名家沙龙，从亲子游园到政协书室。这个国庆假期，书香成为东莞一道特别的风景。
3: 假期期间，东莞图书馆重磅打造的《月氏观潮》《寻梦山海》《石梦墨》IP 主题展人气爆棚，成为市民新晋打卡圣地。作为东莞本土代表性潮玩品牌，国潮山海经文化产业广东有限公司以《石梦墨》IP 为核心，设置从文化溯源、IP 成长到互动体验、阅读休憩的完整观展动线，打造可赏、可拍、可玩、可读的山海梦境，为市民带来沉浸式文化体验，生动展示本土潮玩文化的蓬勃生态与产业创新力。国庆假期，东莞图书馆市民学堂连续推出多场重磅分享。10月2日，乌江引阅读分享会上，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庞贝讲述创作历程，解密破译3杰凭借情报破译为红军开辟突围道路的传奇往事。4楼报告厅座无虚席。10月6日，烽火寻光读懂信仰走进红星照耀中国阅读分享会上，东莞市寮步镇外国语小学语文高级教师张军带领读者重温斯诺笔下的红色中国。位于莞城新分路的少年儿童图书馆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假期人气爆棚，双展联动，趣味活动不断，成为小朋友的国庆欢乐学堂。1楼展厅2大特色展览同步亮相，青泥破圈换新，馆艺月韵永续，越剧公仔创意成果精品展集中呈现学生原创青泥越剧公仔、越剧戏服脸谱与古村研学成果、戏韵书香越剧主题文献展，带读者从案头书香走进舞台粉末。 此外，10月1日至3日，跟着绘本游中国和彩绘国庆童心绘梦有奖活动

0: 两站到发客流均保持高位。通过新增检票通道、增开列车、强化安检与服务组织，整体客运平稳有序。据统计，两站16天合计到发约 151.05 万人次。
1: 虎门站数据显示，9月23日至10月8日累计到发 109.53 万人次，其中发送 58.15 万人次，日均 3.6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18%。 客流以旅游、探亲为主，往广州、深圳、长沙、潮汕等方向最为集中。为缓解高峰压力，虎门站节前在南北候车区之间改造启用 C 检票口，主要服务往广州南方向旅客，配置四条自助检票通道和一条人工通道，并配套候车座椅，分流原 A 检票口压力。车站实行高峰运行图，增开始发中道动车组，重点加密广州、深圳、长沙、潮汕方向，并加开部分长途动卧及跨线列车。东莞南站同样交出高位成绩单，9月23日至10月8日车站累计发送 21.12 万人次，到达 20.39 万人次，到发总量 41.52 万人次，较节前预计超40万人次的目标稳中有增。运力上，东莞南站按一日一图动态调配，启用高峰运行图，在深圳、和平、梅州、汕头等方向增开列车，并通过重联加开凌晨临客等方式补足热门时段运能，其中首日加开凌晨往梅州方向列车，缓解早高峰压力。现场组织方面，车站节前对检票闸机、电梯、空调等开展拉网排查，高峰加开实名验证与安检通道，党员攻坚队和青年志愿队在候车厅、检票口、服务台巡回值守，服务台和出站口配备 AED， 为老幼病残孕旅客提供优先检票接驳引导。
0: 国庆假期结束，市民陆续返程返岗，当前文媒活动仍处于活跃时段，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文媒传染病传播风险仍处于高位。疾控部门提醒市民需做好假期归来两热健康自查，全方位落实防蚊灭蚊各项举措，从源头阻断蚊媒传染病传播链条。
2: 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均为白蚊伊蚊叮咬传播的急性传染病，传播速度快，人群普遍易感，初期症状与普通感冒相似，极易被忽视。假期里，不少市民前往户外游玩，蚊虫暴露风险大幅提升。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两种疾病典型症状各有特征。登革热主要表现为突发高热及三红三痛，即脸红、颈红、胸红，伴随头痛、眼眶痛、肌肉关节痛等症状。鸡孔啃亚热则以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疼痛为主要特征，严重时会影响肢体活动，对日常生活造成持续影响。
3: 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疾控办主任李小山：
4: 回馆了之后呢，在这14天以内就要做好一个个人的健康监测，主要就是看一下有没有发热、皮疹、关节痛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如果有的话呢，我们要及时就诊，就诊的时候也要告诉医生就前两个星期的一个旅居史，以及有没有蚊虫一些叮咬史。
2: 当前仍是蚊媒传染病防控关键窗口期，卫健疾控部门将常态化开展蚊媒密度监测、重点区域消杀、防控指导工作，广大市民也要绷紧健康防控之弦，坚持自查、自清、自防，常态化做好环境整治、防蚊灭蚊、健康监测，共同筑牢蚊媒传染病防控屏障。
4: 首先呢，也是要灭尘蚊。回家了之后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些蚊香片、蚊香液或者是杀虫的一个烟雾剂去进行一个驱虫灭虫。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清洗水、放盆倒灌，这样子呢能够有效地减少一个蚊媒的一个滋生地。第三呢，就是我们要防叮咬。睡觉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推荐就是尽量去使用这个蚊帐，必要的时候呢就是使用这个驱蚊剂。
0: 10月9号，南城街道全域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各单位各社区迅速响应，行业联动，全民共治，全方位推进环境整治、隐患排查与科普宣传，用实打实的行动营造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全力筑牢虫媒传染病防控屏障。
5: 各社区聚焦房前屋后、背街小巷、闲置地、农田菜地等重点区域，紧盯花盆托盘、废旧容器、积水沟渠、废弃杂物等位置，集中开展行动。社区工作人员、环卫工人

0: 和志愿者等多方力量齐上阵，落实清积水、清杂物、清垃圾、清死角防灭蚊虫举措。大家逐一翻查废旧容器，疏通淤积沟渠，清理废弃杂物，不放过每一处隐蔽卫生死角，从源头铲除蚊虫滋生的温床，让人居环境更清爽，居住更安心。与此同时，南城立足精准防控，源头管控，全面压实各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责任，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场所，细化防控举措，压实主体责任，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行业防控体系。行动中，南城城管分局、住建局、土地储备中心、房管所、教管中心等单位以精细化监管推动防控措施落地落细，督促相关行业主体把重危防控融入日常运营，紧盯关键环节排查整改，切实筑牢行业防疫屏障，确保防控工作无盲区、无漏洞。接下来，南城将持续巩固环境整治成效，紧盯重点区域与薄弱点位，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持续压紧压实行业监管职责，深化科普宣传引导，不断健全部门协同、干群联动的共治机制，汇聚全域力量，夯实重危防控根基，守护好人居环境与群众身体健康。
1: 近日，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凤岗人民法庭主动转变执行工作思路，首次尝试启用阿里线上自助处置机制，成功处置金某公司一批流拍后闲置的涉案机器设备。在法院的统筹把关下，这场网络公开拍卖历经136轮激烈竞价，最终以 249.6 万元高价成交，溢价效果显著。这一创新举措实现了债务人、债权人、属地村委会三方共赢的良好成效。
2: 金某公司因经营不善，涉及多起债务纠纷，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凤岗法庭依法查封了该公司名下的一批机器设备。然而，在传统的司法拍卖中，这批设备虽经多次拍卖仍无人问津，最终流拍，案件执行陷入僵局。面对困境，凤岗法庭执行法官主动转变工作思路，突破传统法院司法拍卖平台单向委托的处置模式，首次尝试启用阿里线上自主处置机制。在法院的统筹下，依托大数据技术精准核查设备详情，科学研判资产实际市场价值，将资产信息定向推送给潜在买受人，精准推送带来了广泛的市场参与。公开拍卖当天，这批设备备受关注，经过136轮激烈竞价，设备以 249.6 万元成功成交，远超预期。更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创新举措惠及多方。对属地村委会而言，设备顺利处置后，厂房快速完成清整，可以及时重新对外租赁，集体场地资源得以有效盘活。对被执行人金某公司而言，资产高效变现，助力企业快速化解存量债务，有效遏制资产持续贬值，最大限度减少了企业经营损失。对广大债权人而言，快速实现资产变现回款，高效兑现胜诉权益，切实化解了执行难题。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跟住嚟一齐打开本周人物谱。今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福建省德化县九仙山气象站党支部书记、站长陈维德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并作为全国两优一先代表上台领奖。那一刻，他仍念住1990年大班师傅帝彪时讲的说话：守时是气象工作者的本分，更是共产党员抗劳民生保障的底线。陈维德腕间的那一块老式机械表已经陪他行过整整36年，这块表是就入边前辈留下来的全家宝。表盘边缘虽已经磨到发白，但秒针依然走时精准。九仙山海拔1653米，年均雾日303日，八级以上大风155日，雷电日74日，是福建省气候条件最恶劣的高山气象站。早年全靠人工观测，每小时正点后3分钟内需报送常规数据，第一声雷响后5分钟内要完成记录并发出航危报，亦就是航空天气报和危险天气通报。无论深夜风雪定是凌晨浓雾，腕间手表的滴答声就是不可违抗的号令。高山潮湿，机械表易失准，每逢休班，陈维德就落山找人调教，从不放任一分一秒的偏差。2015年实现观测自动化之后，手机随处可用，但他从来都没有摘低那块旧表。36年来，他经手的海量观测资料牢牢卡住每一个规范时间节点，未出现一次迟测漏报。比守时更考验意志的是和雷电的生死竞速。九仙山是全国4大雷电野外试验基地之一，雷击凶猛，直击雷、滚地雷、感应雷经常轮番袭嚟。陈维德话：雷一响，脚比个脑反应仲快，旁人往屋入边躲，他哋就要往观测场跑。36年间，同事换咗一波又一波，唔少人问陈维德喺呢度咁耐，做乜仲唔落山嘅？佢总系笑住答话：唔舍得。但系机会嚟过好多次。2006年，德化县气象局要佢落山任职。2019年，市局领导3次劝佢调任泉州市防雷中心主任，每一次都意味住更好嘅工作条件同发展机遇，但系每一次佢都选择咗留低。陈维德经常话：我对呢度嘅情感无法割舍，而呢一份情感更系始于父辈。1971年。陈维德的父亲从部队转业之后驻守九仙山气象站，每逢寒暑假，陈维德兄弟几个人就跟随父亲徒步数小时上山。老一辈气象人在风雪中坚守的身影，在他的心底埋下了投身气象事业的种子。1990年，刚刚毕业的他接过父亲的观测记录簿，成为风云哨兵。逢年过节万家团圆的时候，他大多数守在站入边，将陪伴屋企人的时光留给了这座云雾大山。守山亦都需要技术破局，冬季传感器经常被雾虫冻结，导致数据缺失，人工攀爬结冰封塔补测风险极高。陈维德率骨干上百次试验，历经数年研发出保温防冻结装置并获专利。此外，他还牵头防雷改造，结合试验基地彻底解决水管冻裂、覆冰、雷击3大难题。2013年，九仙山气

0: 洋站嘅老旧细质站房已经无法满足观测需求，陈维德主动奔走争取立项，前后历时六年完成新站改造。新楼封顶前一日，佢啱做完手术，第二日就赶赴施工现场监督。陈维德话：改建来之不易，责任落喺自己身上，就唔可以辜负大家嘅期望。如今白墙灰瓦嘅新大楼整洁明亮，墙体布满防雷网，上层玻璃窗隔住新风寒气，观测设备稳定运转，数据实现全年连续无中断。面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呢份沉甸甸嘅荣誉，陈维德话：我只系其中一名代表，荣誉属于一代代九仙山气象人，佢哋用青春乃至生命守护住每一组风云数据，守护住山河安澜。如今，陈维德依旧每日清晨准时出现喺观测场，稳间救标嘅秒针不紧不慢咁样行住。36年从青丝到两鬓相染，佢冇惊天动地嘅壮举，只有日复一日嘅准时、准确、风雨无阻，将一件平凡嘅事做咗13000多日，这个就系不平凡。云雾之巅呢位风云哨兵仲喺度守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听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宏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王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型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型学理论，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咁跟住落嚟，就等我哋一起走近王宁的汉字人生。
3: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0: 每年高考落下帷幕，九旬的王宁总是会按时出现在评卷现场，这个是延续10多年的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自学的他，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的考试亲自坐镇。
3: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的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讲一讲大家心里有数。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10几年。
0: 考试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可以以阅读灰阶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
3: 我是觉得语文试卷啊，它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那他在里头去他的时间都用在来读那个材料了，他根本答不了题了。另外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
0: 这一份10几年不变的担当，就根于他半个几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但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是本意。受担任交际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闯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入边。1958年大学毕业之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入边，一家人共用一碗洗面水，洗完之后还要浇地。报道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慢咁一指，最初他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明白是高原缺氧，令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3: 因为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四分之一，25%。北京要喘三口气，到那儿就得喘四口，是这样的，挺艰苦的。
0: 但是贫瘠的土地上藏住对知识最滚烫的渴望。报纸送到村入边，大家你争我抢咁样去睇。40-50岁的农民被高原风霜吹得面容苍老，却捧住报纸，眼入边闪住光，嗰一幕深深刻进黄宁心底。
3: 每天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个报纸啊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那我都很感动，那个农民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到后来大家就是学文化的积极性特别高。
0: 在青海执教3年之后，黄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中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响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一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汇结，被称作绝学。但在黄宁看来，它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入边，处处都藏住训诂学的智慧。例如诗句中的“海上生明月”，为什么是生长的生，不用上升的升？
3: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掉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生，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0: 但是啱啱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落嚟，八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面满是错别字。黄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如此艰辛难懂，这一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地失传呢？
3: 杜先招了8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毛衡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呀。
0: 慢慢摸透训诂学的门径后，黄宁心入边生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诂的晦涩外壳，令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可以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1964年研究生毕业之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黄宁却选择和新婚没多久的丈夫重回青海，又是高原，又是旷野。那些年读书不容易，他落乡劳动的时候，就将线装古籍卷好，夹在枕头入边带走，为了安静读书，情愿住柴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他这一份执念，特意为他挑亮灯籠，添上灯油。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在黄宁的努力之下，很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可以认识500个左右的汉字，做到简单阅读。后来黄宁重新回到陆中达先生身边，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作为张王学派的传人，黄宁不敢懈怠，他同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和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语体系。
3: 张煌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了，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0: 思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黄宁出版了《训诂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黄宁的学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黄立军，这样评价老师的自学。
4: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

0: 能源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1: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嚟啦。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怎样装入小小的键盘入边呢？彼时，日本、韩国亦都喺度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研发认知码。
2: 我跟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型问题。
1: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3: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了。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1: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个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0: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他一做就做了十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1: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20多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三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异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六轮原稿审读，六轮校养，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2: 5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省委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也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1: 等到词源署名的时候，他却执意将前辈学者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学生王立军说，
0: 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是真正靠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去体现自己的这种学术价值，处处的不计名利，但是干工作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1: 岁月从不败热诚，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足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低的唯有教育意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玉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个就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粤港。

0: 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跟住落嚟，我哋嚟听下一位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嘅抗战故事。无耐前，香港西贡斩竹湾烈士碑园，年过九旬嘅罗敬辉胸前佩戴住12枚闪光嘅纪念章，喺纪念抗日英烈热碑典礼上，缓步上前向纪念碑深深鞠躬。罗敬辉经常话：我呢世人最幸运嘅事，就系活住睇到国家强起身啦。1941年冬嘅一日，11岁嘅罗敬辉宿喺柴房，耳仔紧贴门板，日军军靴声越嚟越近，院门被踢开嘅闷响，米缸被掀翻嘅声音，顺住门缝钻咗入嚟。当时嘅佢唔敢喘气，连喊都要收埋喺个肚入边。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数小时后，突袭香港，仅两个几星期的时间，驻港英军投降，香港陷入3年8个月的日据黑暗。罗敬辉回忆，日本仔四处捉人收碉堡、捉公路，自己的父亲亦都被强迫去拉大板车，好几个月都冇翻嚟。几乎同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中队前身迅速派出武工队挺进香港。沙头角南涌罗屋村悄然引入抗日力量的火种。当时罗家长子罗宇忠是罗敬辉的堂叔，令武工队进村的是罗宇忠的弟弟罗宇晴。为掩护武工队，罗敬辉和村入边的几个小朋友加入儿童团，守在村口做小哨兵。在罗家成员带动下，罗屋村成为了抗日热土，全村罗氏家族共18户人家，行出22名抗日战士，罗家更是一门11人参军，被誉为香港抗日第一家。1943年3月，罗敬辉在堂叔影响下加入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罗敬辉所在的海上中队肩负住袭扰日军海上输血管的任务，3艘破木船、2挺英军遗弃的马克沁重机枪、几把老步枪，就是中队啱组建时的全部家当。罗敬辉同战友们驾住木船穿梭于大亚湾和大鹏湾之间，时而匿入小岛的岩洞入边，时而趁住能见度低偷袭日军运输船。1943年，南澳海域一个大雾天，一艘日军船舶迷失方向靠岸，日军上岸搜刮食物和淡水，渔民迅速将情报送到中队。队长刘哲、班长李金福带领罗敬辉等12名队员即刻出击。这个是罗敬辉第一次直面真正的战场。他回忆，鬼子枪声不绝，子弹好像雨点一样飞过来，我的土枪根本不是对手。罗敬辉趴在船尾，心脏跳到就来要跳出来了。日军慌忙斩断缆绳要逃，千钧一发之际，李金福班长掏出一枚鱼炮，那个是渔民捕鱼的工具，被他们改装成武器。班长用力一抌，借爆炸火光握紧竹篙勾住船沿往上爬，就快要登上敌船的时候，日军机枪响了，班长身子一挺栽进海入边。从前受伤流血都会喊的孩子亲眼看着战友倒下，心如刀割，但是没人后退，大家抹干泪水，斗志越发坚定。凭着这股劲，海上中队缴获敌船8艘，缉获走私船4艘，俘敌63人，毙敌65人，缴获枪支40多支及医药食品等军需。抗战胜利后，罗敬辉追随战友北上加入解放军粤赣双边中队，仲曾回港开展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转业到惠州等地，将战场上的拼劲带到了建设一线。2025年7月，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访问香港，罗敬辉在个女的搀扶下踏上舷梯，甲板上约2个足球场咁大的空间入边，12架歼-15舰载战斗机整齐列阵。罗敬辉的目光久久流连在雷达天线、导弹发射架上边，不禁热泪盈眶。2025年9月3日，

0: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现场，天安门广场红旗猎猎作响，罗敬辉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席。自从香港回归祖国，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罗敬辉终于睇到呢片土地有咗最坚实嘅依靠。呢几年，佢多次受邀为解放军驻港部队嘅战士们讲述抗战故事。如今，罗敬辉喺深港两地居住，呢个系佢战斗过、奉献过嘅地方。有时个女仲会陪佢坐喺阳台上边，当远处高楼大厦灯火亮起，老人仲会不自觉咁样哼起当年嘅战歌。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两年几嚟，河北沧州嘅体育老师李亮坚持每个星期三下午义务开课，为孤独症、唐氏综合症、发育迟缓等特殊孩子进行运动康复。佢以内心温柔守护童真，用专业赋能孩子成长，令特殊儿童喺奔跑中收获快乐，拥抱阳光。李亮今年41岁，是沧州一家体育培训机构的老师，从事体育教育已经有11年了。2023年，几名发育迟缓的孩子在家长带领下前来求助，希望通过运动改善身体协调性。
3: 一开始啊，我只以为这些孩子是体质不好，多练练就能好了。谁知道真正的相处下来之后啊，才知道事情远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0: 这些孩子普遍存在平衡能力差、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定等问题，极易哭闹、乱跑、突发情绪。咁查阅大量资料之后，李亮了解到科学运动能够有效刺激大脑发育，改善感统失调，稳定孩子情绪。但是市面上专业康复课程收费高昂，多数家庭难以长期负担，多数机构亦都因教学难度大、难管理，不愿意接收特殊儿童。
3: 我当时呢，心里就冒出了一个想法，我来给这些孩子们上体能课。
0: 2024年3月，在公益组织的牵线之下，李亮的公益体能课堂正式开课。但是最初的教学场景远比预想要棘手，第一堂课仅有6名孩子，却全程失控。
3: 我这边要追那乱跑的孩子，那边又要哄闹情绪的孩子，计划好的训练内容呢没法开展，一堂课忙下来累得满头大汗，却什么效果也看不到。
0: 李亮没放弃，他摒弃标准化的教学模式，全然接纳每个孩子的独特性。孩子乱跑，他轻声劝导，耐心跟随。动作学不识，他反复拆解，一次次地去示范。情绪崩溃的时候，他踎低身平视小朋友，安静平复。日复一日的温柔坚守，令孩子们超然蜕变。曾经躁动乱跑的孩子学识归队守纪，喜欢哭闹发脾气的孩子情绪逐渐平稳，封闭怯懦的孩子敢于主动参与训练。上课的孩子从最初6个人慢慢增至20多人。长期的体育康复训练令孩子们收获了看得见的成长。孤独症儿童张张曾经极度封闭，畏惧外出，抗拒社交，从不参与集体活动。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李亮从来不强迫他融入，任由他在一旁观望。在包容鼓励的氛围中，张张慢慢卸下防备，如今的他开朗活泼，主动融入集体，肢体力量大幅提升，眼神亦都越发灵动。在课堂上边，李亮有着专属的温柔仪式，对男仔摸头鼓励，温柔安抚，对女仔击掌加油，给予肯定。他还经常自己揞荷包，买嚟糖果、小玩具作为奖励。免费授课2年多，费时费力还自贴费用，但是李亮始终认为孩子们的蜕变和笑容就是最大的收获。
3: 我不图名不图利，就是非常心疼这些孩子和家庭，看到爱闹的孩子们安稳下来了，沉默的孩子变得开朗了，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了，我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那些不能忘，不能放过写满的荒唐。
5: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6: 九点整，
7: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8: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9: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0: 享有比拥有贵重。我们享有空气，但无法拥有空气。我们享有阳光，但无法拥有太阳。同样的，我们享用友情、亲情，但没办法，也不该想拥有那个友人、亲人。我们也享用爱情，但没办法，也不该想拥有那个爱人。就享有吧，享有比拥有贵重多了。选自《给未知恋人的爱情短信》。
1: 美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万道路从236县道到教育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金凤凰大道从东深路到凤深大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游荡甘肃青海，在酒泉更往西的茫茫戈壁滩上看见过一句话，这句话不知是什么人花了多长时间，顶着可以把人吹翻的西风，用堪称微小的戈壁石码起来的，每个字站起来都有一人高。这句话是赵小丽，我爱你，选自每次醒来你都不在。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冬至日，天降暴雨，我头一回过榆林城，其实黑云压城，磅礴的雨水似乎将整个城市驱赶到雨幕之外，而我乘坐的小客车依然在雨幕中缓缓驶向茫茫然不可知的地方。选自三过榆林。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

0: 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惠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1: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2: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5: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4: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5: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4: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5: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4: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6: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8: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9: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在小镇子上的破败旅馆里，我醒了过来。虽说时节正是春天，但是因为此地已经持续了十个月的干旱，满目所见几乎寸草不生。推开窗子，对着茫茫夜幕使劲地嗅了半天，却嗅不见任何一丝绿叶和花朵的气息。选自《春天在哪里》。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2: 横滨纪念，我还欠你一个道歉。

数着你撕毁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反噬已飞。

0: 看起来我是在带领他，实际上他需要的其实只是一个前往鱼鳞的方向。作为一个在黑暗里不知走过多少弯路的人，此刻脚下的艰困于他而言不过是最寻常的小小磨折。选自三过鱼鳞。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一桩小小机缘被他看得如此认真和重大，而我却要走了。明朝八零道，秋山又几重。接下来他一个人的异国生涯又当如何度日呢？所以电车到了下一站之后，我下了车，无论如何也要陪他把酒喝完。选自紫灯记。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启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0: 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1: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0: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

2026年10月11号的上午时光，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代班主持景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话题，也是希望对各位家长朋友有所帮助。因为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也经常会看到一些家长的留言啊，很多家长呢，他们的焦虑几乎都是围绕着同一个方向，就是孩子成绩怎么提升啊，专注力怎么训练，写作业拖拖拉拉怎么办，怎么教会孩子懂礼貌守规矩等等等等。那么大家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陪着孩子刷题报兴趣班训练习惯，盼着孩子能够优秀能够拔尖，在成长的路上呢少摔跤。其实作为家长呢，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不断地在给孩子叠加一项又一项的硬技能，可常常会忽略了一个藏在性格深处却能够支撑孩子走完漫长人生的软实力。那么在今天的同心圆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陪伴孩子走完漫长人生的软实力，那究竟是什么呢？我要和大家说的是幽默感。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感受哈，就是你周围的朋友也好，同事也好，如果他们稍微带一点幽默感，你是不是觉得更愿意和他们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更愿意和他们成为朋友呢？的确，幽默感啊，也是一个人身上非常难得的一种品质，和这样的人打交道的话，你会更放松更自在。当然说到这个幽默感呢，很多家长脑海里会立刻浮现出两种画面，要么是那种天生外向的爱说爱笑走到哪里都是热热闹闹的孩子啊，非常的阳光，另外一种画面就是调皮捣蛋爱接话喜欢打闹开玩笑的孩子。于是呢，大家在自然而然的过程当中就形成了一个固有的刻板印象，幽默是老天爷赏饭吃，是天生的性格，内向安静的孩子天生就没有幽默细胞。还有一部分家长呢，心里也藏着一份担心哈，说这个幽默啊等于不正经吧，孩子如果太爱开玩笑了，会不会变得没有规矩，学习静不下心来，做事浮躁，稳重不起来呢？所以在今天的同心圆节目当中，我真的很想和大家来分享这个事情啊。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这个幽默感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它是一项可以被后天科学培养、持续训练、慢慢塑造的高级情商能力。其实这个一点啊，一定打破了很多人的固有印象。我知道很多朋友和我一样，一开始我也觉得，这个人自带幽默感，天生有幽默的细胞哈。有的人比较矮板，就会给自己找借口说，我是一个矮人，我性格比较内向，比较被动，可能我就不是一个幽默的人吧。但其实，我们今天想和大家说的就是后天的科学培养、持续的训练、慢慢塑造的高级情商能力，就是幽默感。幽默感并不等于讲段子啊，也不是顶嘴打闹，它是孩子的高情商、好人缘、心态稳定、抗挫折能力强的一个底层根基。那换一句话说，如果这个孩子呢有这个幽默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着孩子，他一定是

情商，好人缘，而且心态比较稳定，同时抗挫折的能力呢，也比其他的孩子要强。那么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大家也可以说说你的见解和看法啊。很多家长可能还是会纠结一个问题啊，就是孩子本身性格内向不爱说笑，或者说家长本身就性格内向不爱说笑，那到底还能不能培养出有幽默感的孩子呢？或者说孩子总爱和同学开玩笑，有时候把握不好分寸，到底该怎么引导呢？那这些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好好的说一说，聊一聊。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

0: 领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溪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同心圆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同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心源。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支撑孩子走完漫长人生的软实力，那就是幽默感。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幽默感呢，它可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它也是一项可以被后天科学培养、持续训练、慢慢塑造的高级情商能力。其实很多家庭教育啊，有一些难题根源并不是说孩子出了什么问题，也许呢是家长的认知出现了一些偏差。关于儿童的幽默感，最普遍最容易困住孩子成长的，其实呢是两大误区，我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各位家长朋友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比如说在校园里啊，我们很容易观察到班级里呢总有两类孩子。一类孩子啊，活泼外向，爱表达，愿意主动和所有人聊天，自带热闹的气场。而另一类孩子呢，安静内敛，不主动凑热闹，很少当众讲笑话。不少家长看到这个场景，就会直接下了个结论说，外向的孩子才有幽默天赋，内向孩子天生沉闷，不需要培养幽默感。那么这里呢，我想和大家理清心理学上，对于优质儿童幽默感的一个定义。幽默和外向、爱表演、爱打闹没有必然联系。那真正的幽默感呢，本质是三种能力的结合。哪三种？那就是情绪调节能力、视角转换能力，还有人际包容能力。简单来说呢，就是孩子能够看见生活当中细碎的趣味，当他遇到尴尬失误的时候，不会陷入自我否定，当被误会、被别人调侃、遭遇挫折的时候，也可以用善意轻松的视角缓和矛盾，调节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们说这样的孩子往往他的情绪会更稳定啊。幽默不是一定要逗得所有人哈哈大笑，也可以是内心的松弛通透。我之前呢也接触过一个小学三年级女孩啊，这个孩子呢性格就比较安静，课堂上很少主动举手发言，课间呢也不会到处的追逐打闹，他就属于大家眼里文静内敛的类型，但是全班同学包括他们班主任都非常的喜欢他。有一次呢，课堂点名，老师请他上台解题，他演算出错，台下有同学呢就小声的笑了两声。那你想，换作很多敏感的孩子，可能瞬间就会面红耳赤的，对不对？可是这个孩子呢，他只是轻轻地笑了笑，说，哎呀，看来我的思路今天跑错方向了，我们一起看看哪里出问题好不好。还有一次呢，是体育课跑步，他脚下打滑摔了一跤，裤子上蹭上了一大片的泥土，周围的同学围过来啊，有人担心他哭，他拍拍裤子就笑着说，这大地也太热情了，忍不住抱了我一下。你看啊，回家之后呢，他和妈妈说起这件事，也没有抱怨，没有委屈。后来一次单元测试发挥失常，被老师单独谈话，他也没有钻牛角尖，反而是主动分析错题，笑着跟老师说，这次粗心怪兽赢了一局，下次呢，我们可能要把他打败了。这个孩子啊，不会讲笑话，也不爱凑热闹，但是他拥有安静型的高级幽默。而他的幽默不是取悦别人，而是先稳住自己，哪怕身处尴尬挫败的一种场景，他也不会把所有的压力全部压在自己身上。这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的幽默感，他和内向外向无关，重点在于看待挫折的思维方式，而内向的孩子一样可以拥有强大的幽默自愈力。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很多家长认为幽默就是不正经，会让孩子没规矩，学习不踏实，这也是家长群体当中流传最广的一种顾虑了。很多父母呢，心目当中理想孩子的形象是端正稳重、谨言善行，还有时刻保持严肃认真，对不对？一旦孩子开玩笑脑洞大开，家长第一反应就是会特别警惕，这孩子是不是太贪玩了，心思不在学习上了，习惯性的要制止批评，要求孩子收起玩笑，端正态度。
但是大量儿童心理学追踪研究表明呢，

高质量的幽默感和自律、懂事、踏实学习并不冲突，这二者甚至可以相互的促进。经过引导，有边界的幽默就是高级情商，而没有分寸的打闹、随口顶嘴，那不是幽默，是缺乏教养的调皮。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我们可以对比两类孩子在校园当中的真实状态啊，拥有优质幽默感的孩子呢，人缘普遍更好，孩子愿意主动靠近，发生了小摩擦、小争吵，不容易记仇冷战，能够快速的和解，上台发言、参加集体活动，不容易过度紧张，被老师批评、被同学误会的时候，也不会反复的纠结，陷入长时间的自我内耗。反观长期处在高压环境、缺少松弛感的孩子，就很容易变得敏感较真儿，别人一句无心的玩笑，他也会当成恶意的嘲讽，一点小小的失误也会反复自责很久，一次小小的失败就容易心态崩塌。那时间久了，孩子害怕社交，害怕集体活动，也害怕出错，性格越来越拘谨压抑。那么很多青春期出现焦虑厌学情绪的孩子啊，追溯到他们的童年，大多是长期处在紧绷、不允许犯错、不允许快乐的环境当中。那么各位家长朋友也可以想想啊，自己的孩子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启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4: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

0: 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1: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0: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同心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主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支撑孩子走完漫长人生的软实力。我们这里所说的软实力呢，指的就是幽默感。可能说到幽默感，很多家长啊会忽略说幽默感是天生的，对不对？有一些开朗的外向的孩子自带幽默感，好像那些内向的比较沉静的孩子就不具有幽默感一样。但其实呢，幽默感不是与生俱来的啊，它是一项可以被后天科学培养、持续训练、慢慢塑造的高级情商能力。我们刚才也说到很多朋友啊应该重新认知儿童的幽默。咱们首先要打破家长的两大育儿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幽默感是天生的，内向安静的孩子其实也是可以有幽默细胞的。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很多家长会认为幽默就是不正经，会让孩子没有规矩，学习不踏实。其实这一点呢也是一个误区了。各位家长朋友也可以想一下啊，我们希望孩子拥有强大的内心，面对未来学业的压力、人际矛盾、人生挫折的时候能够扛得住。那这份抗压能力不是靠反复的说教、不断的施压训练出来的。幽默呢，就是孩子保护内心的一层缓冲垫，它不是贪玩的借口，是自我解压、善待他人、拥抱生活的核心能力。所以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一点啊，大家千万要注意，咱们作为家长要重新认知儿童的幽默，不要陷入到一些固有的矮板的印象当中。了解完幽默的底层认知之后呢，可能很多家长也会说，既然幽默感可以后天培养，那我们第一步该做什么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啊，孩子的幽默感不是靠背知识点、靠上课学来的，是家庭氛围一点点滋养出来的。轻松包容的家庭环境就是孩子幽默感生长的唯一土壤。很多家庭养不出松弛有趣的孩子，往往呢根源就是过度严肃、纠错式高压育儿。我在节目当中也好，或者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好，接触过一些家庭，日常的沟通模式呢几乎固定为催促、挑错、讲道理、互相比较。比如说孩子吃饭速度慢一点，家长立刻催促指责，写字笔画不工整马上批评，孩子的天马行空说出了一些非常有想象力的话，家长立刻纠正逻辑。长期处在这样环境里的孩子呢，他们的大脑啊一直会处于一种紧张防御的状态，他所有的注意力呢都是用来规避错误，害怕被批评，努力的讨好家长，一个时刻时常担心犯错、小心翼翼的孩子，那么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啊，他根本没有多余的心力去发现生活里的趣味，自然很难长出松弛的幽默感。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有一个5岁的小男孩呢，主动想要帮妈妈煎鸡蛋，想要分担一下家务，可是呢，这男孩年纪太小，手忙脚乱的，这个蛋壳碎掉了，还掉到了那个蛋液里，盘子也没拿稳，蛋液洒在灶台和地面上，厨房弄得一团糟。你看啊，大家也可以想想，如果你家孩子这样，出了这些问题之后，你会怎么样处理？如果是高压纠错型的家长，大概率的会皱起眉头啊，就来批评了。你看，谁让你乱动燃气灶的，越帮越忙，老老实实坐着 不行吗？等等等等。那你想，一次两次这样的打击之后，孩子呢，慢慢的就不敢尝试新事物了，不敢表达想法，慢慢的也会变得胆怯沉默。而懂得松弛育儿的妈妈，看到这种场景的时候呢，他们不会立刻指责，反而会笑着说，哎，你看啊，你今天解锁了新式的创意煎蛋，连蛋壳都来凑热闹了，太有意思了。没关系啊，我们一起拿抹布收拾干净，下次呢，我们就能煎出完整漂亮的鸡蛋了。这句话没有回避问题，也没有纵容危险操作，但是呢，他选择用轻松的视角看待事物。孩子收到的信号不是我做错事，我很差劲儿，而是犯错是正常的，失误只是生活的小插曲。
长期在这样氛围长大的孩子呢，他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更容易形成幽默的思维。很多家长还有一个很难改掉的育儿惯性，就是凡事呢都要讲道理啊，抓住一切机会教育孩子。所有轻松愉快的亲子时光都会被硬生生地变成了说教课堂。比如说，哎，孩子坐在车上指着天上的云朵兴奋地说，妈妈你快看，那朵云像一只巨大的棉花糖小狗。哎，这就是孩子想象力的迸发，是儿童幽默的萌芽。但是有一些家长脱口而出的回应是，云就是水汽形成的，哪有什么小狗，别胡思乱想。你看，孩子放学回家兴高采烈地和爸爸妈妈讲班里同学好玩的趣事，家长的第一句话却是，作业写完了吗？整天就知道玩，心思什么时候能放在学习上？一次次的否定、纠错、说教，会慢慢地在孩子的心里形成一个认知，表达快乐、分享趣味是不对的，开玩笑就会被批评，那久而久之，孩子会慢慢地关上表达感受的大门，他就会变得沉闷、僵硬，不愿意分享内心的想法了。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五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

0: 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金水、灭虫蚊、防叮咬。
0: 清金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2: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金龙路从观景头金龙路到观景头互通，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启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6: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5: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6: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快来和我们分享你的小秘密吧。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10月8号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了，大家有空呢都可以过去看逛一逛啊。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老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里受助家庭、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你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还能直接参与公益捐赠。展览里面也记录了很多真实帮扶案例，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地为很多群众解决难题。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等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益的大力量。

各位朋友，为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需求，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将于2026年10月12日零时正式停播。生活资讯频道关停后，原有《生活向前冲》《月韵今生》《震街热线》等栏目以及其他优质影视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也可以通过知东莞客户端平台观看，敬请关注。感谢广大听众的一路相伴，特此公告，东莞广播电视台2026年10月5日。

进入十月的中下旬啊，咱们广东也迎来非常好的天气，不冷不热的，特别舒适哈。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段时光了。但是这一段时间呢，其实蚊虫还是比较多的，像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离不开水，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所以你家里那些积水点呀、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花盆的托盘呀、水桶啊、空调积水盘、闲置容器等等，坚持及时清理，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要坚持3到5天去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别忘了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也彻底清洗干净啊。如果说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盆罐罐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社区层面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要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啦。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一键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东莞森林火险橙色预警，预计我市未来几天天气将持续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林火易发生。东莞市气象台10月11日10时0分将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注意森林防火、工业及家居用火安全。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同心圆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同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同心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各位家长朋友主要来聊一聊呢，就是关于幽默感。想要培养孩子的幽默感呢，其实家长啊，要放下完美主义的纠错思维，咱们要学会一些小事情啊。我们也刚才和大家说到，这个幽默感呢，其实也是可以通过这个后天的科学培养、持续的训练、慢慢的塑造的。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也不要有一些误解，说这个幽默感是天生的，内向安静的孩子没有幽默细胞，这是误区之一。另外第二个误区就是幽默就是不正经，会让孩子没有规矩，学习不踏实。咱们一定要摒弃这样的误区啊。我们说到家庭氛围呢是幽默的土壤，所以各位家长朋友尽量的不要高压育儿，咱们养出松弛的孩子，对于培养孩子的幽默感非常重要。另外我们就刚才说到，家长要放下完美主义的纠错思维，咱们学会几件小事吧。这几件小事就包括适度装傻，学会接梗，配合孩子的幼稚。儿童世界的幽默和咱们成年人理解的幽默啊，完全不一样啊。成年人觉得平淡、无聊、毫无逻辑的小事儿，就是孩子最大的快乐来源了。比如说，孩子假装玩偶的时候啊，会说话；假装小熊肚子饿了，说出一些奇奇怪怪、无厘头的话啊。家长不要急着拆穿，也不要纠正逻辑，更不要嘲笑他的幼稚。你可以试着蹲下来接住孩子抛出的那些小梗，比如说孩子说玩偶饿了，我们可以配合，那我赶紧给他喂一点空气小零食吧。孩子学小动物蹦蹦跳跳的，我们也可以跟着他一起互动。当咱们家长愿意接纳孩子这份天真，那么孩子才会更勇敢的来放松表达，幽默感才有机会生根发芽。那除此之外呢，家长需要丰富家庭日常，告别只有写作业、吃饭、睡觉三点一线的枯燥生活，并不需要什么昂贵的玩具啊，也不需要专门外出游玩。饭后十分钟的闲聊，睡前简单的趣事分享，周末简单的小游戏，还有日常随口轻松的那种调侃，都能激活孩子的感知趣味的能力。单调重复、缺少笑声的家庭，说真的很难培养出松弛有趣的孩子。当然在这里我也想回应那些内向家长的焦虑，因为有一些家长会说，我本人性格安静内敛，不爱说笑，不爱讲笑话，那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培养出幽默的孩子了？其实我想很明确地告诉大家啊，完全不会。培养孩子的幽默感不需要家长本身也搞笑，关键的就是啊，家长不去打压孩子的快乐，不去否定孩子的天真，也不要扼杀孩子发现趣味的能力。只要家庭氛围足够的包容，允许孩子不完美，允许孩子幼稚，孩子的幽默感就会自然生长。家长沉稳内敛的特质反而更能够教会孩子幽默需要分寸，不至于过分的喧哗。幽默也不是模仿大人讲笑话，是他们内心拥有感知快乐的能力。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说完了家庭氛围这个底层土壤之后，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一些可以落地的融入每日生活的训练方法。咱们也可以通过这些方法呢，培养孩子高级幽默感，同步提升孩子的抗挫能力、自愈力和情商。那我们要和大家说的这套方法呀，0到12岁的孩子其实都可以适用，也不分孩子的性格是内向还是外向的。那具体这套方法咱们怎么样来操作，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聊。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

0: 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1: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0: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快来和我们分享你的小秘密吧。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同心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培养孩子的这个幽默感，这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幽默感对于孩子来讲，可以算是支撑他今后生活啊非常重要的一项能力了。

我们刚才说到啊，和大家分享一些可以落地的融入到每日生活的小的训练方法，咱们可以试着来培养孩子高级的幽默感，同步提升孩子的抗挫能力、自愈力和情商。那这套方法呢，0到12岁的孩子其实都是比较适用的，也不分你孩子的性格到底是内向还是外向。首先咱们第一步啊，要教会孩子视角转换，把失误看成生活的小插曲，拒绝内耗较真。幽默感的底层内核就是看待世界的视角。很多孩子呢，敏感、玻璃心，遇事容易钻牛角尖，根源就是看待事情视角单一。一旦事情没有做好，一旦出现意外，就认定这是一场灾难了。那么生活当中呢，到处都是训练这种视角的机会。比如说孩子打翻了水杯，吃饭弄脏了衣服，出门忘记带文具，走路摔倒，写字出错，考试粗心丢分，其实啊，也算是绝佳的练习场景了。我们可以对比两种回应方式，像孩子打翻了水杯，指责型的家长就会说，怎么这么不小心，我跟你说多少次了。孩子收获的是紧张自责。咱们转换视角的回应说，看来水杯想出来透透气了，没关系，我们拿纸巾一起收拾干净吧。孩子出门忘带这个，比如说美术工具吧，你也不要指责他记性差，你也可以轻松地说，今天我们收获了忘带物品的实验，下次出门前我们一起列个小清单，这个有一个清单检查一下。那么长期坚持这样的引导，孩子会慢慢地建立新的思维习惯，就生活没有那么多的灾难，更多的只是有趣的小插曲。尴尬也不必耿耿于怀，失误不等于说我很差，那这套思维迁移到校园就是很强大的抗压能力。孩子考试失利，或者是被老师批评，被同学误会的时候，孩子不容易陷入长时间的自我否定。第二步呢，咱们可以用一些趣味的阅读，低成本的激活孩子的幽默语言和想象力。如果说家庭氛围是土壤，趣味阅读呢，就是滋养幽默感的养分。很多家长选购童书的时候，优先挑选一些科普的、益智的、学科启蒙、励志故事类的书籍，觉得这样的书才有价值。那些搞笑的、脑洞大开的绘本故事就属于闲书，很多家长会认为是浪费时间。其实幽默的绘本、趣味的童话、脑洞小故事价值也是非常高的，像故事里的情节反差、天马行空的想象、轻松有趣的对话，能够丰富孩子的语言感知力、想象力，打开孩子的思维，让孩子表达不再刻板僵硬。那经常阅读这类读物的孩子，更容易捕捉生活里的趣味，表达起来呢，也会更加的灵动舒展，与人相处也会更加的舒服。同时呢，我也想提醒各位家长啊，亲子共读幽默故事的时候，你不必强迫孩子读完之后啊，要总结道理，提炼收获。很多时候呢，单纯的收获快乐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成长。允许孩子沉浸在无压力的趣味故事里，不要要求每一次阅读都能学到知识，我们才能养出有趣又丰盈的灵魂。还有第三步啊，就是练习善意自嘲，塑造强大内心，这也是最高级的幽默了。所有内心强大、情绪稳定的孩子呢，一般都拥有一项核心能力，那就是善意自嘲。自嘲啊，它并不是自我贬低啊，也不是刻意的挖苦自己，而是坦然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能够笑着看待自身的失误和小缺点，这是最高级的幽默，当然也是自信的证明。自卑敏感的孩子呢，最怕出错，是吧？害怕别人关注，害怕暴露缺点，别人一句无心的玩笑就很容易受伤、愤怒和逃避。而懂得善意自嘲的孩子，面对失误呢，不会耿耿于怀，会敢于接纳自己的短板吧。孩子
会潜移默化地模仿家长看待失误的态度，慢慢的，孩子会不再害怕犯错，不再畏惧尴尬，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那这份能力其实比分数、比奖状更能陪伴孩子一生。还有一个步骤啊，就是搭建家庭固定趣味的互动模式。幽默不是刻意表演出来的，是日复一日轻松互动慢慢滋养出来的。所以家长可以在家建立简单固定的趣味小环节，让松弛快乐成为家庭的常态。比如说，你们可以设立睡前五分钟轻松吐槽的时间，每天上床之后放下说教，放下评判，和孩子聊一聊今天遇到的有趣的事情，或者是尴尬的事情，或者是小小的烦恼。家长呢，也不要急于给解决方案，不要急于去讲道理，只是倾听，偶尔轻松地调侃一下。那这个环节呢，重点是情绪的分享，而不是解决问题。咱们坚持一段时间，家长就会明显地感受到孩子的变化，表达更加的灵动，心态不再紧绷，敏感内耗减少，幽默会慢慢地融入孩子的性格，成为稳定的底层特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畅园路从大学路到工业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草堂路从青竹笋路到科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城振兴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管张路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启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5: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4: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5: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主持人景山。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啊，就是可以落地的融入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训练方法。那希望这些方法呢，可以帮助各位家长朋友培养孩子高级幽默感，同步提升孩子的抗挫能力、自愈能力和情商。我们所说的这套方法呢，0到12岁的孩子都可以适用哈。各位家长朋友可以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几步来进行尝试。比如说，第一步要教会孩子视角转换，把失误看成生活的小插曲，拒绝内耗较真。那这一点呢，其实咱们家长在面临

一些事情的处理方法对孩子的影响是特别大的。另外第二步就是巧用趣味阅读，低成本激活孩子的幽默语言和想象力。在给孩子选择这个书籍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去选择科普啊、益智啊、学科启蒙啊等等等等，有一些趣味阅读啊，比如说搞笑的、脑洞大开的一些绘本故事，其实对于孩子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还有就是练习善意自嘲，塑造强大内心，这也是最高级的幽默。说真的，现在很多孩子呢被家长保护得太好了，他们往往接受不了一些这个挫折，所以这一点呢也挺重要的，就是练习善意自嘲。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善意自嘲，它不是自我贬低，也不是刻意挖苦自己，而是坦然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还有第四步，就是搭建家庭固定的趣味互动模式，让这个幽默沉淀为性格底色。我们说这个幽默呢，真的是日复一日轻松互动慢慢滋养出来的，所以家长朋友呢也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多设置一些和孩子幽默互动的小细节，像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睡前利用五分钟轻松的来吐槽一下啊，比如说吐槽你这一天遇到的事情啊，吐槽爸爸妈妈呀等等等等。再比如说饭后十分钟啊，有一个亲子小游戏，你可以放下手机，放下工作，和孩子玩一下简单的小游戏，像猜谜语啊、词语接龙、模仿小动物，也不需要什么复杂的道具啊。日常沟通呢，尽量减少命令式的语言，少催促，少指责，咱们多用轻松的对话方式。和大家说完实操方法，那我们接下来再和大家说一说啊，也是家长最容易忽略的一个重点，就是幽默要有边界，快乐要有底线。我们培养孩子的幽默感，绝对不是放任孩子不分场合的调皮，允许用玩笑伤害别人。善意幽默和伤人的恶作剧一定要把它分清楚。很多家长啊，在学习幽默育儿之后呢，很容易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觉得孩子开玩笑这是好事啊，所以不去约束玩笑的尺度。那有些孩子他们口里所谓的幽默，就是给同学起一些侮辱性的外号，或者是嘲笑别人的身材长相，嘲笑别人的成绩，捉弄同学，抬杠怼人，恶意恶搞等等等等。所以家长呢，要和孩子一定要区分出这个幽默它的边界在哪里。像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另外一个极端了，所以我们要明确的划清界限。这种拿别人痛苦换来的玩笑，那可不是幽默啊，是缺少边界感，缺少同理心。而真正优质的幽默，内核永远是善意的、包容的、这个温柔的。幽默的目标呢，是让大家感受到轻松愉快，而不是让别人难堪哈。通过贬低他人获得快感，这是不可取的。所以咱们也要给孩子建立一些不可突破的幽默底线，这也是孩子走入集体社交的一个护身符。那这三条不可突破的幽默底线究竟是什么呢？稍后回来再和大家继续分享吧。

圆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童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同心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培养孩子的幽默感。我们刚才也列举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家长啊应该怎么样来处理，怎么样来在潜移默化当中培养孩子的幽默感。但是我想和大家，尤其是家长朋友，咱们分享一个重点啊，就是幽默一定要有边界，快乐要有底线。我们这里所说的幽默感，绝不是放任孩子不分场合的去调皮，也不是让孩子用玩笑去伤害别人。幽默善意的幽默和伤人的恶作剧，一定要告诉孩子，那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要从小呢给孩子建立三条不可突破的幽默底线，那这也是孩子走入集体的一个社交保护服。首先第一条底线啊，就是绝不能拿他人的短板开玩笑，比如说别人的外貌、身高、体重、身体缺陷，或者是学习短板、家庭情况，都不能拿来调侃。其实在学校当中啊，包括我们在小时候在学校的时候，有些孩子很容易拿这些事情，拿别人的短板来开玩笑，也许孩子是无意的，但是这种玩笑对于当事人的伤害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所说的幽默不是揭人伤疤，不能践踏别人的自尊，开玩笑的前提一定是尊重，这一点呢一定要告诉孩子，这是第一条底线。我们再来说说第二条底线，就是幽默还是要分场合看氛围。比如说严肃上课、参加仪式，别人难过失落的时候，哎，那你就不要随意的打闹接梗调侃了。幽默是活跃轻松氛围的工具，但它不是随时随地随意发挥的特权，一定要懂场合知进退，这才是高级的幽默，这是第二条底线。我们再来说说第三条底线啊，就是幽默不能以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为目的。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条底线就是拿别人的短板开玩笑啊，而这第三条的底线呢，其实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就是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就是你可以自我调侃，可以化解现场的尴尬，也可以活跃气氛，但是不能嘲讽打压别人。我们说好的幽默感呢，是大家一起轻松，而坏的玩笑是牺牲别人来取悦自己。这三条底线呢，各位家长朋友，在培养孩子幽默感的时候，一定要和孩子说清楚。当孩子牢牢守住这三条底线，那么培养出来的幽默感才会变成顶级社交的能力。孩子开朗但不张扬，有趣但不轻浮，松弛但有分寸，善良而且有力量。在校园里呢，受人尊重，成年之后走入职场，经营人际关系呢，也能够从容通透。其实，我们也可以静下心来啊，想一想育儿这件事情。我们拼命努力，盯着孩子的分数、排名、奖状，期盼着孩子一路优秀，不输在起跑线上，可是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我们也会慢慢的懂得，分数只能决定孩子在短期班级当中的排名，那良好的习惯影响孩子中期的成长，而心态幽默感又决定了孩子一辈子的幸福感、心理健康以及面对人生风雨的一种格局。我们也不必强求孩子变成外向健谈，走到哪里都万众瞩目的小太阳，也不用强迫孩子长袖善舞，擅长活跃所有的场合。内向安静可以，慢热腼腆可以，不善言辞也没关系。我们真正要培养的是一个内心松弛、不内耗、懂尊重、会快乐、拥有抗挫能力的孩子。一个拥有幽默感的孩子呢，人生遇到低谷的时候，他会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那遇到误会也不会困在情绪里反复纠结，遇到尴尬不会长久的自我怀疑，而面对挫折拥有重新出发的底气。
真正顶级的家庭教育啊，目标不是培养一个完美无缺、永远拿高分的优等生，而是养育一个鲜活、松弛、勇敢、内心强大的普通人。允许孩子犯错，允许孩子有小缺点，允许孩子享受简单的快乐。希望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可以让各位家长放下过度的焦虑，放下时时刻刻纠错的那些习惯，在家里呢，咱们多一点包容，多一点松弛，多一点趣味啊，让幽默扎根在孩子的童年，让快乐滋养孩子的一生，咱们也带着善意和从容奔赴属于他的漫长人生。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同心圆到这里呢也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二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小强，你叫小强吗？
4: 我不认识你吗？
5: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6: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5: 揍他，让你告状。
4: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7: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8: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9: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0: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11: 怕不怕？
10: 就是怕。
12: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11: 那你劝过他吗？
12: 劝过呀，不听。
9: 孩子小，道理大。
1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1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5: 不能乱开车。
1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17: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真溺水。
9: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8: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9: 放下浮躁，感受美。

0: 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作家书评人陈爱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侃书，一起来吃茶看花。艳敏老师你好。
3: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这其实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的名字啊，叫做不如吃茶看花，来自作者周华成。这个名字感觉像一本诗集的名字呀。
3: 对，
2: 确实是挺
3: 比较闲适，对吧？就看上去从这个名字来看也是比较闲适。其实像吃茶呀看花啊，这个就是本身也是有一种闲情逸致在里边。
2: 这本书呢也是作者周华成赋闲在家几年吃茶吃出了一本随笔集。人在无事之时啊，心思就会比较单纯，文字呢可能也会比较松弛一些。好像他自己也说这是他比较看重的一本书，是吧？
3: 对，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写出来的文字也是更加的内在。
2: 嗯，
3: 就是他完全的就是在这个时间里边可能跟自己相处，也许这个他所处的环境也许并不是说那么欢快，或许还有一些内心还有一些苦闷需要排遣，但是在这样的时候呢，他与茶为伴，与花为伴，就是尽力的使自己的世界能够明亮起来。所以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吃茶和看花呢，实际上是他在这段时间的一些包括心灵的感悟，包括其实写的是一种生活。
2: 哎，就是周华成在他另一本随笔集叫做一饭一世界，这里面其实也提到过茶道。还说我们在乡下呀并没有茶道这样的说法，茶有什么道啊？无非是倒茶而已。
3: 今天的周华成呢，再说起来茶的时候，已经是头头是道了。
2: 看来是读过《茶经》了，他也有过这样的体验了哈。他也说了，说在一个百无聊赖的日子里开始吃茶，因为闲赋在家嘛，也没什么事儿干，然后呢就开始吃茶。吃茶的同时呢，也会用文字去记录一些寻常的小事儿。以前可以说是不懂茶，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问艳敏老师，艳敏老师说我不喝茶，我觉得您就谦虚，我天天看您喝茶。您想说的是可能我并没有那种茶道，是这意思吧？
3: 对，没有那种茶叶的喝茶的那种专业精神。
2: 哎，
3: 也不是说
2: 那种喝茶焚香沐浴，然后那个把那些茶具都弄好，然后水都有讲究。喝茶这里面讲究真的是太多了。
3: 对，
2: 但是呢一旦我们爱上这件事情，你就会发现哎，这里面就越来越深，越来越好玩了。
3: 对，也很随性实际上。
2: 但一旦你开始研究了，你就会发现你会爱上吃茶这件事儿。每天都在家里面，哎，有一壶好茶啊，一窗山色，你发现哎呀心就踏实下来了，就能够滋润我们的心灵，生活呢就变得很淡定很从容。就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日子要慢慢过。喝茶这事儿，你说你能着急吗？艳敏老师，你肯定不能着急啊。你首先你泡那个茶，你煮这个茶它就需要时间，然后茶凉了也需要时间，它就是让你从容下来，不要那么焦虑。吃茶看花当然说的容易啊，真的能够做到也挺难的啊。
3: 对，本身这个像刚才你说的煮茶呀，然后慢慢的去品茶呀，其实都是一种慢生活的一种节奏。那么像周华成呢，在那段时间里边，他也是就是通过这个茶来调节自己的一些心情，然后缓解自己的一些内心的一些焦虑。然后就是说，他也说有些日子就是要慢慢的熬的。与其愁苦焦虑，不如坐下来吃茶看花。
2: 就是因为现在电商也很方便嘛。当然我觉着啊，你比方逛逛马连道，然后

0: 去跟茶商聊聊天儿，然后因为你进去之后，人都是说，哎，过来可以喝杯茶，都是免费的嘛。您尝好了之后，您再买。哎，有一段时间我还挺喜欢逛马连道的。那作者也提到了，他说天南地北，然后都寄送了一些茶叶过来，有些是他
1: 对
0: 买
1: 他的一
0: 的，
1: 些朋友，
0: 对吧？你每一款是每一款的性情，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茶，然后每一款有每一款的品格，每一款也有每一款的滋味和记忆，所以呢，这事儿就变得很有意思了。
1: 对，他就把茶和包括他的朋友啊，包括这个茶来自什么地方啊，一些地域啊，就是有一些就从这个文字里边能够看到一些人文景观了，不仅仅是茶了，就是包括一个个的人，每一款茶带着他各自的性情，他自己的一些气质、一些品味，就来到了这个作者的面前。所以这本书其实读起来，我觉得也是比较耐品。比较耐人寻味的，就是可以慢慢的，就像喝茶一样去品杂它。
0: 作者他也提到了"品茶如品人"。这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你如果遇到心性相投的，满心欢喜，你品着品着呢，哎，感觉这个日头西斜了，这一天就过去了。有的时候呢，茶也会，哎，将我们拉向远方啊，陷入隐隐的惆怅，是吧？
1: 对。
0: 你比方举个例子，湖北的朋友给您寄茶了，你一看天气，哎呦，湖北下冰雹了，令人担忧。就想起了远方的朋友，不知道近来可好啊？哎呀，我觉得
1: 对，
0: 文人墨客还是比较敏感的哈。
1: 而且就是周华成的这个行文也比较有意思，他也是就是兴来就写"兴尽则止"。你比如说，可能他收到了远方朋友寄来的茶叶，然后他就想起来这个朋友，然后就说"不知近来可好"，然后结束了。比较耐人寻味，然后他该停的时候他就停了，所以，他的文字也是比较耐读的。而某一天，他读着《茶经》《茶录》《茶经》，我们已经介绍过
0: 介
1: 了，
0: 绍
1: 对
0: 过
1: 吧？
0: 了。
1: 对，他有一天，读着《茶经》，把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款经典的茶拿出来，就是即兴的把自己收藏的那个茶也会拿出来喝。这个时候他就顿然喝出了一种岁月的沧桑。他说："一碗茶汤里的气韵与风度，是这样山高水长。"那么另一天呢？他当想到了一些起起伏伏的一些悲喜的人生，然后他一时开心一时悲伤，就写下了一行字说：“把这壶寿眉泼了，洗洗睡。”于是他就洗洗睡了，
0: 哈哈哈哈哈！
1: 非常的富有真性情的一位作家，对吧？
0: 这个挺有意思。咱们提到了《茶经》的时候，还讲到水，啊，说什么样的水是最好的，对吧？
1: 对。
0: 就是那种山间的，流速不是太高的溪水啊。
1: 对，
0: 这个周华成说，我们老家呀，山清水幽啊，常有野茶生于云雾之间。而那些采茶人一边采茶一边谈天，并不把茶放在心上。田间大人劳作，小儿玩耍的情景却是其乐融融，茶与人仿若一体呀、啊。哎，我觉得他们那块沏的茶肯定好喝。
1: 对，他这个描写非常有画面感，是不是？
0: 对，你说闲的时候，一家人围炉煮茶，
1: 对，
0: 你说那天然的山泉水是不是随时就可以取用啊？
1: 对，
0: 你像咱们现在还得花巨资去买这个天然的山泉水吧，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讲，那钱也不少呢。但是你在那儿一杯复一杯，简单慵懒，热气腾腾。那你说你要真是一个爱茶之人，在那个位置，是不是怡然自得？
1: 对，怡然自得，而且是非常自然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并没有说把这个采茶呀，就是当成一个郑重的一个事情去做，而是说其实是生活的常态。在他身边看到的，还有他所经历的，然后都是自然而然的一个生活的场景。这些茶不入闹市，通常是小众的茶。 他说小众的茶叶就只有小众的人赏识和品饮，好在放心。
0: 在家门口肯定放心啊。
1: 对，倘若要真正感受这茶的野趣与纯真，便只有去

0: 那山野之间找耕夫，渔樵问茶。这事虽将大费周章，但喝茶的趣味说不定一家。
1: 哎，
0: 因他说因茶味岂在茶中也，实乃在茶汤之外也。
1: 哎，关键在这个
0: 对
1: 茶汤之外，
0: 他领略到了这个茶外的一种情趣，对吧？
1: 喝茶本身这件事情，其实稀松平常，我们吃饭喝茶，
0: 嗯，
1: 但是喝茶的这个过程，还有就是周边的风景，还有就是与你谈天的这个人，
0: 嗯，
1: 让你感觉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茶又是一种生活哲学和生命美学。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元美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拥军路从纵队路到丰贵口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茶的发源地是中国啊，原产地发源地都是中国。从这个唐代开始啊，茶叶还有这个制茶技艺陆续传到了日本、朝鲜，然后在近代的时候传到了欧洲、印度等国。但是呢，每一个国家它也在不断的发展自己的一个茶文化，
5: 对，
4: 是吧？
5: 对，
4: 向中国学习了，他们也在不断的去精进。那中国的茶是吧，经千年品饮，也品出了丰富的精神内涵和隆重的仪式感。甚至呢，被一些人

0: 喝茶的人如果喝得出天下名泉的差异，喜欢去追寻那世外的高味，自然由他去追寻就好了。倘若不在意，便用江水、井水、茶汤来牛饮，也自有无比的畅快在焉。
1: 对，哎，
0: 他说不必拘泥。
1: 哎，其实我说
0: 到这儿，随心所欲啊，
1: 我觉得真的是顺其自然。
0: 对，对
1: 还是陆羽那句话，顺其自然。你像我周边有很多爱茶人士，尤其是搞文字工作的，比方有一大哥，他就特别喜欢买紫砂壶。我这么跟您说吧，他所有的余钱也没有搞理财，也没有去买豪车，甚至连汽车都不买。
0: 嗯嗯，
1: 也没有说这个多置办家业，没有，所有的余钱全都买了紫砂壶。就是他们家，我觉得恨不得有一千个紫砂壶，但这个紫砂壶呢，它也并不是说必须得买名家的，真不是。啊，当然第一个名家确实也贵哈，第二个呢就是，他只要是比方去逛这些实体店，
0: 嗯，
1: 只要是看上眼了，他就买，就喜欢，他就真的喜欢把玩，他也并没有说真的拿出来去显摆，就是这个过程他觉得非常的快乐。
0: 对，他享受的是其中的乐趣，
1: 享受其中乐趣，
0: 他就好这个，对吧？
1: 哎，
0: 因为人们也说了，就是人无癖好，不可与交。
1: 对，有这话。
0: 对，是吧？所以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有他不同的一些兴趣和爱好，有的人还比较沉迷。那么周华成呢，在这里边写的比较云淡风轻，就这些所有的，你爱读书也好，或者是你爱喝茶也好，或者你刚才说的喜欢那个紫砂壶也好，都是一样的，
1: 都是一样，
0: 没有分别，它就是一种爱好。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恐怕就是又是一片平常心，禅心与平常心了，所谓的禅茶一味。
1: 在书中呢，我觉得他写的真的挺纯粹的哈。他的生活在那段时间就是煎水、煮茶、读书、写字，这是不是也是叶敏老师你比较向往的生活呀？一天就是煎水、煮茶、读书、写字。
0: 我那个煎水煮茶可能差点，但是读书写字还是比较经常。
1: 读书写字画画，
0: 我经常，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等人呀，或者是在麦当劳什么这样地方，我都经常进去之后就是一杯茶，一杯红茶，麦当劳不是有那红茶吗？
1: 嗯，
0: 一杯红茶就坐那儿，有的时候就会确实会读书写字。就像那个周华成，在这本书里边他也说了，他说有时喝茶不是为了喝茶，是为了读书。所以我对他这个是感同身受的，我经常就是要一杯红茶往那儿一坐，实际上就是为了这一个下午在那儿就消耗这个，就是在消耗一个下午吧，在那儿就是无论是读书还是写字，我觉得是一种非常闲适自由的一种时光。
1: 真的是这样啊。你看他书中写说，元旦试茶，手捧帕慕克别样的色彩，内心充满希望。晚春时节，手边一缸绿茶，在屋后幼林边闲读德芙芦花的春天七日，偶尔呢抬头看一看枝头的花蕾，听一听小鸟的欢唱，想一想温暖的往事，然后呢再回到书页当中。你看这个读书与喝茶呀，它都是日常的事儿，自然呢都是要接着做的。人世艰辛啊，想来最喜欢的生活其实也不过是这几样。有周华成说了，说好的生活粗茶淡饭可以，若还有一盏茶慢慢的喝，有一本书可以静静的读，就已经是十分奢侈的事情了啊。这个心态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心态非常容易幸福。
0: 对对对，其实这个场景也是非常的熟悉，包括当时我在读他这本不如吃茶看花的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也是抱着一种非常闲散的一种心情读下来的。然后其实当时我觉得阳光洒在身上，我也觉得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在读的过程当中读这样的一本书，而自己正是也是处在这样的环境的这个当下，就更加的有那种代入感。
1: 哎，
0: 有那种代入感。你看那个周华成说，下午阳光很好，斜阳透过玻璃窗

0: 照进书房，满是生灰，书页纸张、电脑茶碗、悉数落在金色的光芒中。光芒当中，他读一本小众的书，喝一款小众的茶，悠然自得。全情投入的时候，读着读着就将茶给忘了，沏好放凉倒掉，一切也是自然而然。那时候的茶就全然是一个背景和气氛了，对吧？他喜欢这份随意，说写文章也一样，难的是随便，一端起来那就完了，
1: 嗨，
0: 是吧？他就在把这个联想到写文章，就是自自然然，那是最好的，一端起来
1: 完了
0: 就不是那么回事，
1: 矫如造作了。
0: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你看他的文章也是很简短随性的。
0: 对，简短随性，但是风流有致。与那个董宁文随意写下的花鸟祥和小品相应成趣，更感闲适。因为他读的包括那个董宁文先生的一些文章吧，可能就是在这个里边都能显示出来。就是我觉得无论是他读的内容，还有他写的内容，还有他品茶的这个状态，都非常的悠闲。
1: 就是有时喝着喝着茶呀，我看这个作者他就想到了茶人叠纸包茶、手工制茶的那一份郑重的情谊。确实啊，你看有一些那个茶包它包得很好，
0: 对，
1: 你就能想到在制茶的过程当中这些人是多么的用心。
0: 对，他也是怀着一种敬意去制茶，去对待茶的，对吧？就是非常恭敬的一种心意。所以就是作家在这里边也是非常敏感的，对吧？他的情感也是非常的丰富。
1: 他里边也提到了说，曾经某一次机缘巧合遇到了一个人，喝了一杯茶，但是呢他就会留下一段深刻的记忆，就那个茶香真的是让人回味至今。我就突然想起来了，因为读着读着呀，我曾经去普洱，然后去他们那个古镇嘛，然后就有那个老板说，那你进来喝一杯茶吧。说我们这个新茶。哎，我就坐下来喝了一杯，您别说，当时味蕾的那种感觉到现在我还是依然有回味。就是你说这记忆有时候是可能是一段故事，或者是一段感情，亦或是一杯茶。
0: 对，隔了多长时间之后还能够想起来，所以这个茶就有了它比较深长的一种意味，加进了一些感情的色彩，还有一些人文的一些气息，所以这个文字读起来也是非常的耐读。
1: 是，喝茶呢是对心性的一个修炼啊。我们说这个赋闲在家的那几年，周华成内心是比较焦虑的，但是呢他也提到了，那就继续吃茶看书呗，是吧？书中写到，明天就是一年最后一天，然后一年就过去了，没有限词，要什么限词呢？只有现实，这触手可及的现实。现实是什么啊？就是一壶茶、几本书，有吃有喝就很好。你说，还是那句话，你说在这么一个小小的世界里啊，你想喝什么茶就能喝到什么茶，想看什么书就能看到什么书，多么自由！小小的自由，那也是自由啊。这个写的就让我们
0: 这个态度非常的洒脱，
1: 我们也可以做到嘛。
0: 对，
1: 就是他的这种境界，我们境界可能不一定，但是他说的这种实体，我们是可以做到。
0: 对，而且非常的知足，所以读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也会莞尔一笑，对吧？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在那个隐忍和等待的那段那个日子里边，他说毕竟有茶。其实说起这个呢，其实我也想起来，周华成其实曾经，在他的书里吧，应该是也推荐过一部电影叫《寻访千里修》。他也是就是一位日本茶师，其实写的不是茶，而是非常苦难的一种生活。他经历的非常残忍，非常苦难的一种生活，但是通过这个茶呢，给他抵挡，或者是说让他找到一种生活的勇气。所以就是这个茶就是顿然间有了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意味，
1: 对，
0: 和一种庄重的一种意义。所以就是让我联想到就是周华成在这段时间里边，他说毕竟有茶，其实虽然这四个字比较简单，但是里边也是含纳了很多的内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4: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8: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1: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9: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1: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10: 我是郭伟。对现在的大多数孩子们来说，高考都是一场关乎人生道路的考试。而在1000多年以前，有一场古代的高考，不光改变了考生们的命运，甚至还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兴亡。哎，这次考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怎么还能和国运扯上关系呢？老爹为爱走后门，宰相发怒告御状，考试作弊被抓是什么后果？上榜中举靠推荐，不爱学问只爱钱，持续40年的党争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方唱罢我登场，谁知最后都凉凉。科举考试的蝴蝶翅膀如何扇到了唐朝灭亡？郭伟和您聊聊科举考试催化的那些灭国后遗症。

0: 话说在公元821年，也就是唐穆宗长庆元年三月，由礼部主持的科举考试照常开考。这是这位年轻的皇帝即位之后的头一次科举，朝廷上上下下当然也是特别重视，都想开个好头。可惜世上的事儿往往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场意义重大的考试打从一开始就跑偏了。这口锅首先得颁发给一些走后门的专业户。在这波考生里，有个姓杨的年轻人，他老爸是前任刑部侍郎，平时没事儿就搞搞收藏，保险柜里有不少书画古董。这回宝贝儿子要参加科举了，操心的老父亲担心儿子考不中，到处托人找门路。巧了，当朝宰相段文昌和老杨那是同道中人，也是一位古玩圈的发烧友。老杨一琢磨，收藏的宝贝哪能比得上自个儿的宝贝儿子呀，干脆忍痛割爱，一大批珍贵字画就这么着送进了段家大门。段文昌也很上道，不就是个录取名额吗，包在我老段的身上。当然了，想走捷径的不止老杨这一家，能走捷径的也不止老段这一条，还有一位也很上道的翰林学士李绅。没错，那就是写《锄禾日当午》的那位，他其实也是个收礼办事儿的主。于是段文昌和李绅就这么敲响了主考官钱辉的大门。这位钱考官也不是什么无名之辈，人家老爹是大力十才子里的 top one 钱起，绝对是数得上的文化人。而这钱辉当官一向是洁身自好，嫉恶如仇，可段文昌和李绅这二位重量级人物摆在面前，钱辉也没法直接说什么难听的话，只好闭上嘴巴啥都不说。段文昌和李绅还真以为事成了，高高兴兴的手拉手的回家了。到了放榜那天，老段和老李傻眼了，他俩求情的那几位关系户竟然都没上榜，两位收了厚礼的重臣闹了好大个没脸啊。段文昌不是个能忍气吞声的人，他干脆捅破了天，直接到皇帝面前告状去了。
1: 陛下，开科取士本是利国利民之事，然而此次上榜世子却未必皆有真才实学，还望陛下明察。
2: 哦，爱卿此话怎讲？
1: 荆轲进士郑朗、苏朝、杨殷世等14人均为士族子弟，一向学识浅薄，臣素有耳闻，他们如何突然之间进步神速，竟能在天下才子中脱颖而出呢？臣以为其中必有缘故。
2: 可是无凭无据如此怀疑，恐怕造成冤案，或许确有天资聪颖之人呢？
1: 陛下宽宏，以臣之见，可由陛下亲自选题加试一场，是有真才实学，还是滥竽充数，一试便知。
2: 这且容朕再斟酌一番。
0: 段文昌的举报皇帝是收到了，可他也不能光听这一家之言呀，于是又找了几个人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而有幸成为顾问的这些人其中之一正

是走后门没成的李申，他也憋着一肚子气呢，当然无条件的支持队友段文昌了。另外两位李德裕和袁枕也早就看不惯科举关系户了，他们虽然不了解段文昌和李申背后的猫腻儿，但一听说考试出了这么个幺蛾子，肯定举手支持加试。听过智囊团的意见，唐穆宗决定让这14名重榜举子再考一次，题目由他本人亲自拟定，主要考一首诗和一篇赋。考试结果如何呢？可着实让人大跌眼镜。14名考生里，除了三个人勉强按照规定答完了题，其他11个人的答题纸简直没眼看。你说这不歪打正着了吗？唐穆宗那个气呀，干脆利索的就把一帮涉世人等都贬出了中央，其中包括一个叫李宗闵的老臣，他的女婿是原本上榜的幸运儿之一，但在复试里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作为岳父老泰山的李宗闵也没能躲得过，从权力中枢被贬到犄角旮旯去了。考试舞弊虽说不是什么好事，可该罚的罚，该贬的贬，处理过一轮，再重新选几个有真本事的人，这事儿也就该过去了。然而，这件事情的后遗症却远远超出了大伙的想象，几乎可以说是影响了之后整个大唐王朝的国运。这是为什么呢？科举这潭水究竟有多深？十几年前就有人试探过，考官评出的满分作文，宰相为什么就是不满意？一状告到皇帝面前，皇帝又该支持谁？要说这次科举复核，看起来是一波关系户揭发另一波，50步成功笑了100步，但其实真论起来，这些人的恩恩怨怨得从10来年前说起。公元808年，还是一场考试，当时的皇帝唐宪宗为了选拔人才，特意多开了一门贤良方正科，想多选几个敢说真话的人。考生里包括了牛僧孺、黄甫石和李宗闵，没错，最后一位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位被贬官的岳父。这时候他们还都是刚刚踏入仕途的小青年，年轻人嘛，热血沸腾，考试答题让批评时政，那叫一个相当敢说。评卷老师一看，写的都很不错嘛，很符合咱们的选拔标准，统统的打高分，其中牛僧孺还得了第一名。考官把这几份卷子交给皇帝审核，谨慎的天子又找来了翰林学士裴寂和王涯帮着参谋，最后大伙一致认为，这三个年轻人确实肚子里头有墨水，可以评个好成绩。可是有人却不高兴了，谁呀？正是当朝宰相李吉甫，他跑到唐宪宗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这次考试不公平。为什么呀？他的理由是，这三大才子的文章全篇都在骂当官的，就是在单纯地发泄自己的不满。再者，这仨人里边，黄甫提还是王涯的外甥，而王涯又是这次考试中皇帝复核成绩时的参谋，没遵守回避制度，指不定背后就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您还别说，这么一番哭闹还挺奏效，唐宪宗还真就处理了这伙人，考官和参谋都贬了官，考生也被雪藏，看起来宰相大人仿佛胜诉了。那被告们到底是窦娥冤还是罪有应得呢？这还得看试卷上究竟写了什么。1000年过去了，咱们也只能根据流传下来的只言片语来断章取义了。在文章里，黄甫提礼节性地夸了夸皇帝和宰相工作勤奋，只是对宦官当政狠狠开麦。牛僧孺就不一样了，他大骂了一通皇帝用兵削除藩镇的政策。

0: 藩镇是唐朝设立的军镇，本来是为了保卫朝廷安全。后来藩镇老大手里权力大了，一个个都胆儿肥了，不听中央的话了。著名的安史之乱，领头人安禄山和史思明就是藩镇领导人。朝廷费了老鼻子劲平定叛乱，可是地方上藩镇土皇帝的形势是没法改变了，这就成了皇帝们的心腹大患。唐宪宗一直想收拾这些不听话的藩镇，他手底下的宰相包括李吉甫，那都是削藩的强硬派。这时候忽然冒出来个年轻人说，你们这事儿办错了。李吉甫当然不干了，于是一通操作猛如虎，把这些不一样的声音扼杀在了摇篮里。然而李吉甫在朝中也不是人人支持，不少大臣都觉得这事儿与其说是科场舞弊，不如说是李吉甫挟私报复，想找借口收拾政敌而已。为了平衡朝野关系，李吉甫自己也当了炮灰，被贬为淮南节度使。原告被告双双被贬官，不过地球离了谁都能转，大唐王朝照样活得好好的。
1: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2: 发现奥秘，
1: 发现奥秘，
2: 世界
1: 就在眼前。
3: Yeah, we gonna rock you.

0: 切切切。歌声中的祖国，
1: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5: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7: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东莞森林火险橙色预警，预计我市未来几天天气将持续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林火一发生，东莞市气象台10月11日10时0分将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注意森林防火、工业及家居用火安全。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鹅对汉，绿对红，雨伯对
10: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11: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10: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12: 郭伟和您聊聊科举考试催化的那些灭国后遗症。

各打50大板收场之后，这故事居然还没完。十几年之后，双方再次凑到了一块，又擦出了怎样的火花？科举考试真不容易，如何才能增加自己的录取概率呢？十来年过去了，李吉甫去世了，他的儿子李德裕又拼爹又拼命，慢慢当上了大官。而当年被李吉甫一顿控诉扔出中央的牛僧孺和李宗闵，也随着仇人的去世逐渐重返朝堂，大显身手。两拨人相互看不顺眼，各自又把不少亲朋好友都拉下了水，聚集成了俩小团体，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牛李党争。其中牛党的领头人是牛僧孺和李宗闵，李党的老大是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这两拨人不光政治主张不一样，就连出身都是天差地别。李党这边主要是门阀士族，李德裕本身出身名门大族赵郡李氏，祖上出过不少名人，躺在祖宗的功劳簿上，李德裕压根儿不用参加科举，直接就能当官。再加上他本人也相当给力，确实有两把刷子，于是还当上了大官。牛党这边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牛僧孺、李宗闵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普通家庭出身。当然了，咱们这说的普通只是相对于世家来说的，实际上那年头能供得起孩子念书的肯定也是有点家底儿的，但他们没法拼爹拼祖宗，想当官只能通过科举考试，而科举的录取率又是公认的低，很多人考一辈子也考不上，许多考生就到处想辙增加自己的录取概率。那时候的科举考试也没密封线这说法，考生能不能中举，前期积攒的名气非常重要，说不定考官一看，这学生我认识啊，他的文章确实写得不错，平时分一加，这位朋友就榜上有名了。所以考生一般不会盲考，而要在开考之前先把自己以前的大作拿出来，到大臣府上去投稿，也就是所谓的行卷，希望能够得到大官们的认可，让自己多一分中举的希望。牛僧孺就是靠着行卷一炮而红，在后续的进士科考试里大杀四方，最后顺利中举当官。他和李宗闵等人还一起拜另一位宰相为作师，自称门生，同门师兄弟们后来大多成了牛党的骨干，从作师到门生形成了一个荣辱与共的政治同盟，而牛党就是当时最大的政治同盟之一。科举考试就是牛党增强力量的重要途径。据史料记载，牛李党争斗得最惨烈的时候，读书人要想榜上有名，必须得花大价钱行贿牛党的考官，舍不得或者花不起钱的压根就别想中举。靠这种方式，牛党先后招募了40多名新人。而面对这样的公然索贿，牛党领袖之一的李宗闵也没说啥，反而还和这几个考官玩得挺好。总之，借着科举考试的漏洞，牛党人财两得，风头正盛。当科举从考学问变成拉关系，谁坐不住了呢？一次普通的科场舞弊，为什么能够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眼瞧着科举越来越乱，李德裕憋了一肚子火。他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物，不用科举就能直接当官，更看不惯越来越堕落的科举。后来唐穆宗开科取士，段文昌走后门失败，反手到皇帝跟前告状，作为智囊团之一的李德裕也趁机火上浇油，表示坚决抵制科举舞弊，最终借着这个机会成功扳倒了牛党领袖李宗闵。这就是咱们开头说的那件事。打这之后，

0: 屋里两党正式交火，开始了唐朝40多年的党争政治。牛党领袖倒了，李党的头头李德裕自然就放开手脚，打算大干一场了。唐文宗即位之后，时任礼部尚书的李德裕上书，希望改革科举的考核方式，别总盯着诗词歌赋说事儿了，还是得录取一些能办实事的人，还有那什么搞小圈子的拜师、曲江宴等等，都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别来霍霍科举了。李德裕的理想很美好，可惜皇帝却不听他的，为什么呢？顾不上。那这会儿的皇帝又忙什么呢？皇帝正忙着跟宦官们掐架呢。在当时，宦官集团的势力十分强大，连皇帝登基都得靠宦官支持，真正的皇权一直被宦官集团握在手里。这皇帝当然不乐意了。唐文宗重用了几个跟宦官集团走得很近的大臣，表面上是给宦官们一个面子，背地里则是憋着从太监们手里把权力夺回来。而李德裕的一个问题就是太耿直，看不上这些跟宦官走得很近的同僚，人缘自然也就混得差。人缘差，皇帝暂时顾不上你，你还想出头做事儿？您想想，他李德裕这位置能坐得稳吗？果然，没过多久，在各方势力的共同排挤下，李德裕就被赶出了中央。李德裕这一走就是5年，历任各个地方的地方官，直到公元840年，皇帝换人了，唐武宗即位，他才终于被召回了中央。唐武宗对李德裕非常赏识，也给了他足够的支持，这让李德裕终于得到了机会，可以好好改一改科举考试里那些麻烦事儿。在他的大力建议下，朝廷改革了考试制度，让选出来的才子们都必须研读经典，学习如何治理国家。在这个基础上，李德裕又提出进士在考试合格之后，必须先去地方州县实习一段时间，实操合格才能获得正式官职。当然，对于牛党这么多年崇尚的行卷风气，李德裕干脆以身作则，建议剥夺大官们对科举结果的影响力，尽量保障寒门学子的晋升空间，再加上应对外族入侵、平定藩镇等等一系列操作，外交内政两手抓，唐朝很是过了一段安稳日子，迎来了会昌中兴。会昌就是唐武宗的年号。但所有的一切都在会昌6年戛然而止。这一年，没事就爱吃点丹药的唐武宗英年早逝。宦官集团又选择了一位新皇帝，也就是唐宣宗。唐宣宗的政治水平不低，处理政事也算得心应手，后人甚至称他为小太宗，把他和一代明君唐太宗相提并论。但这位皇帝哪儿都好，就是看不惯李德裕。于是牛党很快得势，李德裕却被一贬再贬，最终死在了海南。人都不在朝中了，曾经的政治主张自然也通通作废，科举制度又变回了原样。恐怕没人会想到，科举考试的后遗症竟然影响了唐朝的国运。后来有一个年轻人考了几次进士科都名落孙山，他怀着满腔愤恨写了首诗：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然后他就离开了长安，回老家继承遗产去了。没错，这个年轻人就是黄巢。公元875年，在自然灾害和苛捐杂税的双重夹击下，老百姓实在是过不下去了。皇朝集结了一大批父老乡亲，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 此时距离李德裕去世只过了25年。5年之后，黄巢带兵进入长安，自己当了皇帝。虽说最后功亏一篑，兵败身死，却拉开了唐朝覆灭的大幕。他的小弟朱温接过了大哥的事业，一举推翻了唐朝的统治。公元907年，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正式灭亡。虽然咱们不能说唐朝的灭亡是因为科举的弊端，但谁又能否定它不是整个链条上的一块重要的多米诺骨牌呢？好了，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张李欣、程涵，小剧场配音露露、田阳，感谢您的收听。
1: 历史的神奇密码等待你的发现，探索未知，发现奥秘，世界就在眼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听故事会。刚才的暖场歌很有意思，是来自土豆王国小乐队带来的《秋分》。再来听听看最近的一首新歌，来自杨丞琳，收录在一张概念的创作集当中。拿到 demo 的时候，他是很惊喜的。听听看这首歌的表现是什么呢？

是的，这就是餐桌上你喜欢吃或者是不喜欢吃的那盘菜，叫芥蓝。这是汪苏泷为杨丞琳量身打造的一首歌，这跟大家印象里的他的情歌完全不一样，对吧？芥蓝，怎么去形容这道菜呢？就是在一段关系里被隐藏，不被公开的那个人。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7: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8: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原北东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你很难想象吧，这首歌已经诞生了有20年。2006年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任贤齐刚刚换了唱片公司，也是重新这样回到了那个熟悉的音乐赛道。他说，其实在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个别人不知道的老地方，只是属于自己的那个秘密的角落。这是来自任贤齐的老地方。我还记得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他是邀请的刘若英和他一同出演，在上海取景，拍了一段这个故事怎么说呢，就是年少的时候相伴，后来各自走远，却始终记得约定的那个故事。20年以后我们再听，我相信更多朋友听懂的不只是爱情，而是生命里那些再也回不去的相聚。或许是一个街边的小店，或许是一个旧建筑物的台阶，

更或者是某一个公园的某一处角落，你会在今天想起那个并肩和你走过一段时光的人吗？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音乐真的太神奇了，地点会翻新，很多的地方会被改造，可是你心底留存的那个记忆似乎只要用一首歌的时间就一下子就被点亮了，而且那段记忆似乎从来都没有褪色一样。所以在今天如果你想起来那个老地方，你是不是还记得当年彼此真诚相待的那个模样呢？就像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20年前的录音条件远远不如现在，可是你在听那个时候的任贤齐，那个时候在音乐当中的背景音里面的那些女生的伴唱，极其的真诚，足够的温柔，我想这就是老歌的音乐魅力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时光的问候随它去留，总有人站在聚光灯之后，拥抱着岁月，它绝对不会变旧。

藏蓝色的心，它永不会生锈。来自丢火车乐队，藏蓝色的心，这首歌也是他们要献给奔波在打拐一线的那些警察们。他们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也是看到过一些这样的民警的纪录片哈，他们常年奔赴在各地，背负了很多家庭殷殷的期盼。我想这首歌里面并没有太刻意的去渲染悲壮，而只是用一份轻声的诉说，讲着一群站在聚光灯之外默默拖住万家灯火的那个藏蓝色的坚守，因为警服是藏蓝色的嘛。

的录制是在森林里一个非常简易的录音室里完成的，而且几乎没有后期的修饰，只有木吉他和这个主唱干净的人声。这是美国一支独立民谣乐队 Big Thief 的主唱，他叫 Adrian Linker， 带来的这首歌叫 No Machine， 眼泪机器。

0: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东莞森林火险橙色预警预计，我市未来几天天气将持续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林火一发生，东莞市气象台10月11日10时0分将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注意森林防火、工业及家居用火安全。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温暖待人。
4: 我想，我们每天被各种各样的信息裹挟。

写着，也在或多或少吧，不断地去追赶你自己的目标。偶尔是不是也可以短暂地逃离所有机械的催促，去感受风，感受阳光，感受你心底的爱意呢？接下来的这支歌，我们有请 Eric 周兴哲带来《壳》。

这是来自歌手陈环的一首《执迷不悟》。我相信我们都曾有过这样一段执迷不悟的时光，对吧？有的时候不是看不清，而是舍不得曾经投入的那一段真心。谢谢音乐，把我们记录下了那一段我们曾经困在回忆里不断消耗的自己。而当今天很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想起曾经的那一段，你要谢谢那个把自己带出来的自己。是的，在今天我们听到的很多很有故事感的歌曲，说实在的，我自己心里也很偏爱。就像我们之前听到的杨丞琳的那首《借兰》，包括任贤齐的《老地方》，包括陈环刚才的这样一首《执迷不悟》哈，就是这样很细腻很温柔的情歌，就是我特别希望第一时间能够分享给大家。可是做一档音乐节目，众口终究是难调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会把个人的喜好都收起来，暂时的收起来，然后一下子扎到这些音乐的长河当中，耐心的去淘洗出那些散落的旋律。我想这个过程是辛苦的，但是其中的这个欢喜也是很多的。我也在这样一首一首的音乐当中不断的被滋养，也希望这样经过我精心挑选的歌声可以轻轻地抵达你的耳边跟心底，在来去如飞的日常生活当中给到你一份温柔的抚慰。四季自有更迭，相信所有的经历都会成为你向前的那个力量。最后的这一支来自王维一和周冠宏共同对唱的一首歌，爱不爱都与我无关。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兴一路从乌沙环南路到顺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4: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4: 我是米夏，在全国各地的孔庙当中都会悬挂这样一块匾额，上面有四个大字，万世师表，这是康熙皇帝的御笔。康熙皇帝这样解释万世师表这四个字，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与天地同运，万世帝王贤所施法。康熙皇帝曾在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面对孔子圣像行三跪九叩礼，并献上御制祝文，其中一句是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遗范。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里有哪些历史文化？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孔子何以担当起万世师表这四个字？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走进北京的孔庙国子监博物馆。北京孔庙是祭祀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祠庙建筑，这里的建筑规制和皇家是一个等级。与孔庙一墙之隔的是北京国子监，在元明清时期是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国子监里修建辟雍，专供皇帝讲学。那孔庙里的建筑都有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北京社科院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在百家讲坛中的讲述。
5: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里有一条承贤街，也就是国子监街。这条街被命名为中国第一历史文化街，这是东西走向的街，中间左面是庙，就是孔庙，

0: 右面是学，就是太学，也就是国子监。孔庙和国子监啊，东西相邻，一墙之隔，可以说是庙穴连珠，蔚蔚壮观。孔庙和国子监是元明清600多年中国最高文化教育的殿堂。孔庙大家都知道是祭祀和纪念孔子的庙堂。孔子是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孔庙最前头是大门，叫先师门，门里主要两侧布列着进士题名碑，再往里是大成门，大成门里就是大成殿，再往里里面是崇圣祠，祭祀孔子先人的一个殿堂，所以它一共是三进院，从祀的圣贤先哲一共是156个人。孔庙的主要建筑是大成殿，高啊33米，相当于11层楼这么高，在一个基座上，外面有白玉石的栏杆。孔庙里面是苍松翠柏啊，所有的游人进去以后都是令人肃然起敬，历来重视孔夫子。孔夫子的生日是8月27，雍正五年就1727年做了规定，8月27这天祭祀孔子，用我们今天话来说，就把这一天定为孔子节。
1: 北京的文庙和孔庙，这也是古代的高等学府。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北京传统文化研究学者杨征老师，我们来听听杨老师为您介绍北京孔庙和国子监的前世今生。
2: 其实说起这北京孔庙和国子监，现在如果我们去，这二者是合二为一的，它叫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咱们一般都是从孔庙的先师门进到这孔庙院里，把这个院灌完以后啊，咱们从这个碑林这儿穿过来，最后走到这国子监，等于两者现在是合二为一。当然您要说往前推啊，其实原来并不是这样啊，咱们别说太远了啊，大概20年前这两个呀分别是各自一个单位，孔庙呢是首都博物馆，国子监是首都图书馆。后来因为啊对于文物保护的意识越来越强，所以呢就把这两个单位啊都迁出去了，所以等于把这两所单位就合并成一所，完全还给了这是文物的相关部门。所以经过整修以后，尤其是国子监，它的这个整修啊是完全还原了乾隆年间啊国子监应该有的样子。可能之前有些彩绘啊改这个博物馆期间啊，它都可能有些画错了，或者画的不服规制的，我们现在全都调整回来了。当然您要再往前推，这俩本来也又成了一个单位了，并不是说分成博物馆跟这个图书馆。之前这儿就相当于是全国的最高教育机构，而且也是最高的学府。国子监其实啊，我们如果把这个北京大学的历史往前推，真的就能推到国子监啊。我们废除掉了这个太学以后，在它的基础之上成立了京师大学堂，我觉得可以说这都是一脉相承的。那当然过去的这些学校，我们会发现只要有学校的地方旁边啊，一般都会有一个祭祀或者奉祀孔子的地方。比如说在最高学府国子监的边上有一个北京孔庙，当然咱往下说呀，您比如说在东城区有这么一条胡同叫做府学胡同。为什么叫府学胡同呢？因为在这条胡同的最西头有个顺天府的府学，在顺天府府学边上它是有顺天府的文庙的，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跟您详细的去说。您再比如说咱们就说皇上他们家也是一样的，在这个乾清宫啊有南书房和上书房，

0: 这俩书房其实是皇帝还有这些皇子们专用的书房。那在这两个书房的边上，在乾清宫的东五专门有这么一小间，它就是什么呢？四孔处。哎，在这儿也要奉祀孔子。您再比如说在皇帝进行经年日讲的文华殿，文华殿这位置它也有，旁边有个传心殿，这也是北京的九坛八庙之一。这个传心殿其实也是四孔的地方。咱们再回过头来说，在景山这儿，哎，在景山万岁门的前边，过去曾经有一个北上门。北上门的东西五啊，原来是景山官学，那这个是内务府子弟在这儿读书的地方。景山官学，其实您进到景山的万岁门以后，您就会看到一二层小楼，这楼叫启望楼，它也是四孔的地方。所以您会发现，但凡设立学校的地方，旁边一般来讲都会有个孔庙，哎，在这儿等于是陪伴着。为什么呢？学生在上课之前，过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要拜孔子的。包括学校的开学典礼啊，毕业典礼啊，甚至是皇帝临雍啊，辟雍嘛，皇帝讲学的地方，皇帝临雍的时候，都会有这个祭祀孔子的这些活动。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3: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2: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4: 如果您要是有机会走进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参观，就会有很多发现。虽然这是一座规模并不是很大的博物馆，但是如果您认真参观其中的展览，看到这里的建筑、匾额和碑刻，逛上一天估计您也看不完。那说到现在的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到底有哪些看点呢？我们再来听听杨老师的讲述。
5: 今天您要到这孔庙参观，看点非常的多啊，您别看地方不算是特别的大，但是我们走到里面去，比如说咱们到这个孔庙的最门口两边的这牌楼，门口这条街叫国子监街。其实我们都知道，可能东口有个牌楼，西口有个牌楼，中间还有牌楼，太学专用的这个牌楼，也就是国子监专用的牌楼。所以您在胡同口看到的上面写的是承贤街，然后您在中间看到写的是什么呢？国子监，代表这儿是这个最高学府的所在地，同时也是北京孔庙所在地。那走到孔庙大门门口，对面有个这个大影呗，您别忘了看看，啊，规模还是相当可以的。然后旁边有这个官员人等至死下马的下马牌，这个一般来讲，只有皇家级别的，或者是等级非常高的这种庙宇，才能有这种下马牌。当然过了下马牌之后，我们到了仙师门，仙师门本身看点也非常多，因为这座大门啊，它的这种木结构的斗拱是元代的风格，这种保留元代木构结构遗存的这种斗拱真的不多见了啊，所以仙师门的这个等于是硕大的一个斗拱，跟明清

燕这三大殿，奉天、华盖、景深，故宫这三大殿都被火给焚了。皇上很着急，大臣也玩命的劝，因为都是南方，很多都是南方过来的，不愿意在北京待。直接和皇上说：“您看看，这是老天爷在示警啊，咱们怎么还能在北京城待呢？赶紧迁回到南京。”永乐皇帝还能坚持住，但是到他儿子，就是仁宗皇帝，也就是洪熙皇帝，那是坚持不住的。再往下，到了这个宣宗，也就是宣德皇帝，他这人特别有意思。哎，我也不宣布把北京定为京城，我也不往南迁，咱们就跟这抻着，这一抻就抻了10年。所以到了正统年间，正统皇帝正式登基以后，这个时候迁都北京已经10几年了。大家您就住不惯，也就住惯了啊。北漂漂了10几年，咱就正经的把自个儿当成北京人了，所以就不再商量迁都的事儿了，正式确定北京为这个整个明帝国的都城。那确定完都城以后，您想一系列的工程就要展开啊，所有的这些该有的附属设施，包括这些必须要有的这种机构，都要挨着班的修造，甚至有原来有的进行加固。那么这块碑就记录了当时定鼎北京以后相关的一些建设工作对于孔庙的。当然进士题名碑我们真的可以好好转一转，能看到很多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字。那再往里走，从这个大城门进来以后，两边的御碑亭咱得好好看看。当然我说文字可能读起来可能有一些的费劲啊，毕竟是文言文写成的，但是其主要内容咱们说白了，要么是皇上给这个自己的老师啊，也就是孔子交的一份答卷，平定大小金川了，哎，或者平定这个准噶尔部了，哎，老师您看我这作业写的怎么样，哎，把这作业整个刻成碑文我立在这儿。或者呢，哎呦，老师您家这个房子可该修了啊，学生我呢出点钱，哎，把房子给您修整修整，写一份旨意搁在这儿，您看您满意不满意。或者就是对自己做帝王的这个心得，哎，我写一篇文章，老师您看一看。其实说白了都是过去的这些封建帝王向自己的先师啊，也就是孔子递交的这么几份作业。所以您要感兴趣，毕竟我们这跟教育有关，哎，看看过去皇上教的这作文答卷什么样，咱们可以到孔庙。那在这些所有的碑亭后面是大成殿，非常的宏伟，重檐五殿顶。那这里边还原了当年四孔的这个场景，所有的摆放的这种样式都是按照档案中或者是历史资料中的原状我们还原的。当然孔庙这么多看点，我们转过来您再到这个十三经碑林，应该说这些碑林价值非常高，它是乾隆年间组织这个人力啊，把这个儒教的十三经挨着班的给刻成了石头的文字，所以从头到尾应该所有内容非常多，而且有这个序文皇帝专门做的，所以这件事情在这个儒教发展史上应该是有里程碑意义的。然后再转过来我们就到了，等于是绕回到了国子监的前院，那这个其实是过去最高的等级的学府了。我们到这个国子监里边看，就可以领略当年很多很多的这种往事。当年在这读书的人也很不一般啊，甚至有的都是从地方上选派的这种优等生，搁现在讲我们叫特长生啊也好，或者是这种拔优的学生拔上来的少年天才班啊之类的，哎，这些都有。当然这些学生他们的课业量还是非常的繁重的，考试至少每个月就要考几次的，而且有的这种大考之前我们是要进行模拟考试的，跟我们现在这大中学生上学是一样的，期中考试啊，期末考试啊，甚至到我们今天的这高考啊，那在考试之前我们都会有相关的模拟，大家多练几遍，哎，上手就熟了。而且这考试特别有意思，就着阳光，太阳一落山不发蜡烛，您不交卷也得交卷，而且定期点名，点名的时候给您发伙食费，点名说您要没来对不起，伙食费没了，而且记你一次旷课，您要是若干次旷课直接开除。而且这个平时的考试是采用末位淘汰制，每考一次试我们就要淘汰几个人，所以每个人都有危机感。当然也有心大的，比如说点名让人帮着点，这咱们现在这有的高校里头点名也有这现象，哎，今儿我不去了，张三你就替我去一次呗，张三结果去了喊李四，帮着李四也喊了啊，我李四在这儿呢，再喊张三我张三在这儿呢，哟，怎么一个人喊的呀，

0: 这样精明的官员立马就查出来。历史上您说查出来吗？真的查出来过。查出来之后怎么办？您二位对不起，全走人。当然我们说有的是真心想替，为什么？领两份这伙食费啊，那个人把伙食费就干脆给了他了啊，您帮我点了名了，我不能让您白点，给您点酬劳。所以其实过去在这个国子监当中啊，他是有一些这种混日子的人的，当然绝大多数还都是非常勤勤恳恳的学生。当然随着国子监的办学规模越来越大呀，原来老国子监的厅舍已经不够用了，所以那个时候在国子监这条街的路南又开设了一个国子监的南学，南边的南，在国子监的南边嘛，所以我们叫南学。再不是说这东西太难学了，这个难学啊，所以这个位置其实也相当于是学生的宿舍，也有一部分教室是在这个位置的。那当然后来南学慢慢演变，曾经做过京师图书馆，从古代开始就是南学啊，就已经是这个教育政府的教育部门，一直到今天它仍然在发挥着教育作用，这个真的是非常令人感慨的一件事情。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想说也变温柔，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4:30，
3: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4: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5: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3: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6: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7: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8: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陶，我们一起来关注，在原来一双原价1699元的旗舰跑鞋，现在500块钱就能够买到。361度中小体育的同级别的跑鞋，100-200块就能成交，这不是促销，不是清仓，而是常态。2026年，跑鞋市场正在经历一场没有人愿意承认的价格战。耐克和阿迪在华最大代理商滔博体育营收较巅峰期缩水超过100亿，特步李宁流水同比低单位数下降 ，HOKA 在中国单季增速从2位数降到8.4%。在过去5年，跑鞋经历了所谓的超级周期，碳板技术推高了价格，马拉松的热潮制造了需求，千元跑鞋成为了品牌增长的新引擎。但是这个周期目前看起来有点像加速终结的意思。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从1699跌到500元跑鞋的黄金5年为什么在匆匆收场呢？赵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嗯，赵老师，刚才我们也和大家说前几年其实我们也能看到这个市场上几千元的这个跑鞋比比皆是，而且还涌现出了很多高价的高端的一些品牌出来。但是今年啊，很多人发现这个我200-300块钱好像就能买到一双原来跟那些高端跑鞋对比看起来配置都差不多而且配置还不错的国产跑鞋。那在您看来，这种同样预算在今天买到的鞋，我们说和这黄金五年相比差别有多大呢？这个市场您先来跟我们宏观的分析一下。
10: 这个话题我很喜欢，因为我自己本身也算是个跑者啊。这个尤其是这个成绩虽然不怎么样，但是鞋也买了不少。对，可以说这个今天啊，和我们主持人说5年前比的话，应该可以说更加的价廉物美吧。啊，为什么这么讲呢？我觉得本质上有2个原因吧。一个呢，就是事实上呢，现在有很多进口的跑鞋，它在国内的渠道呢，甚至它背后的股东啊，有很多也是咱们中国的企业。所以在这样一种合作的状态下呢，我们本身国产跑鞋的科技技术啊，一直也是在向这个全球顶尖的这个技术去不断的靠近的。
9: 嗯。
10: 第二呢，在整个渠道已经全面渗透率达到一个极限的状态以后啊，价格开始下探，包括这些国际巨头，刚才主持人也说，他们首先就开始这个把价格往下走了。
9: 是。
10: 那事实上呢，就把整个行业的这个价格开始，不断的拉到一个高性价比的阶段。啊，所以可以说是价廉物美吧。
9: 嗯，
10: 5年前我记得那个时候啊，买一双这个顶级的旗舰跑鞋啊，这碳板啊，各方面的技术都堆满的，可能价格高的时候都能到1500以上，大多数都在1000以上了哈。我们追求的像全掌碳板呀、顶级缓震呐、对吧？这些词只要加上去，一个标签差不多就得300-400块钱吧。我们当时这么算过账。事实上呢，即便像我们这种不是参加啊这个专业马拉松比赛的这种啊跑步爱好者，也得买一个缓震跑鞋，这种价格也得是400-600之间。所以呢，这个之前啊，我们如果没有说一定的预算，可能基本上是不太敢靠近那种专业感的。
9: 嗯。
10: 现在呢，完全不一样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我们看电商直播间在这个促销的阶段。可能500块钱你就能买到之前的这个，我觉得技术上来讲差不多能够达到之前一千。

0: 500块钱左右的这种配置了。你看碳板、临界中底，然后防滑大底，甚至有的还加了 GoTex 的防雨技术，是吧？防水技术。
1: 嗯、是的。
0: 这些基本上可能全下来，你拿上一堆平台的折扣券，500块钱也能拿得下。
1: 嗯。
0: 更有意思的是，现在入门的这个技术型的，我们叫这个入门型的这个跑鞋的话，200-300块钱基本上可以买到一个穿2-3年都穿不坏的。对。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价格在下沉的过程中，其实技术并没有下降。配置可以说比起以前来还上升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跑鞋换代的速度特别快。这些年厂商呢，之所以敢这么大的在渠道上去降价去放量，是因为它推出新品的速度太快了。
1: 嗯。
0: 推出新品呢，你可不能只是换个调色盘，那是耐克喜欢干的事情，对吧？国产跑鞋一般来讲，除了换调色盘之外，还要再做一些轻微的调教啊，无论是从这个脚感的舒适度啊。啊，炫啊，甚至是一些技术的材料的复合，多多少少都要做一些升级。所以我觉得并不是产品降级了，是行业啊开始真正进入到一个我们觉得叫高性价比的这么一个阶段吧。
1: 性价比越来越高了，嗯，
0: 对，所以这个阶段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主持人。
1: 那当然了，也有人在这个环境下和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价格状态下，看到大家有人在说，我花100-200块钱，我可能买一双国产配置的跑鞋，和那些这种花大钱去买这种进口的，或者我们说这种老牌的传统的，是不是只有品牌溢价？而没有这种技术差别，也有人还是肯定是也有人只是国际品牌的消费者了。那从您日常的这种观察看到，现在大家的这种消费心态是不是也在发生着一个变化呢？
0: 哎，确实是啊，就包括我自己的心态也发生过好几次变化，尤其是看到这种价格一年之内就能断崖式的打对折，其实我也想过是不是再等一等。事实上经历过这些心态调整以后，我自己大概也固定下来，我估计很多消费者也是这个样。首先啊，其实我们最大的群体就是大众群体，他们本身来讲呢，现在有很多是刚刚入门开始去接触，至少我们今天先谈谈跑鞋吧，对吧？那跑鞋事实上是整个运动鞋里边占比最大的，有很多人买它也不是为了跑步，对吧？所以这个大众实用派其实是最大的群体，他们本身啊现在其实已经到了一个不看 logo 了的阶段了。为什么这么讲哈、啊？事实上呢，很多消费者买一双鞋，他可能半年以后还会再买双新的，他并不是说一下子就买到顶了，因为他也知道自己对这个鞋的掌握、掌控，以及对于自己可能成绩的提升，他还是有一个变化的哈。以前呢，我们在没有这么多专业人士，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自媒体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专业博主在帮我们去分析，对吧？做非常非常专业的分析，测评也非常非常多。有很多还都是暴力级别的测评，为什么？因为他要让你看到这些材料的真实，对吧？哎，我完全可能，哎，对对对，太形象了。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真的一双跑鞋，从功能性再到材料上来讲，在我面前一点秘密都没有了。所以呢，我们过去对于整个单一不懂的情况下，只去买大品牌，已经开始祛魅了。
1: 是的，
0: 甚至以前那种觉得穿国际品牌它有面子的事儿，现在也不觉得了，
1: 也已经过去了。
0: 对，我们开始关注自己个人的感受，所以现在即便可能200-300的这种国产鞋，大家也会完全按照自己的自身的这种特质去找那种更接近我脚感的鞋。
1: 嗯，
0: 所以它并没有说一个 logo 特别好看，最后你发现不好穿，你又不好退、鞋这个东西其实并不好退，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大多数人最后啊，就它成为了这个大众实用派的这种消费心态。
1: 嗯，
0: 那么他们就不太追求绝对的品牌了。
1: 嗯，
0: 那第二类，其实我们也看到最近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国外公司也爆出了这个财务报表，一个 HOKA 一个昂跑，对吧？这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这个国际品牌，他们事实上非常大的程度上是把耐克阿迪的高端鞋的这个群体切分走了很多、啊、
1: 是的。
0: 当然市场占有率，这个市场规模还是很大，但是他们的这个增速是很吓人的。那么这些呢，可以把他们定义为这种高端追求调性的高端派吧。
1: 嗯，
0: 事实上呢，这些鞋其实你会发现它常年不打折，它只有平台券补贴，补的也不多，但是他们依然卖得很好。这类鞋呢，我觉得他们抓住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就是无论在任何一个消费时代，大家还是需要调性，对吧？这个调性呢，它会跟他当时的生活的这个方式啊，这个健康的主张，甚至是一些身份去挂钩。你像始祖鸟和迪桑特，他们其实就是把这两件事情做的都挺好的哈。对，对，所以呢，这种高端调性派一定会有一些人消费升级以后，他会先去选择这些。那么，我觉得第三类其实是我看到现在可能年龄比较大的一个群体，我们把它姑且称之为怀旧派吧。事实上呢，你耐克的基本盘和阿迪的基本盘基本上也没变过。阿迪可能真的曾经遇到过危机啊，但是现在也调整回来了。跑鞋赛道非常强哈，对，但是呢，这个他们的基本盘其实就走的是经典款，包括我们可能。

0: 看到那个亚瑟士，对吧 ？Tiger， 他们也都是属于有非常强的这个用户粘性的。这些人呢，我的分析就是他们中年人甚至老年人会多一些，但是他们的趋势是年轻人占比越来越低了。
1: 嗯，
0: 啊，这一部分人也是很固定的。我们可以从这个很多商超，在一楼的这个大卖场，你就可以看到，对吧？这个耐克和阿迪的促销非常非常多。
1: 是的。
0: 对，可能就是渠道和经销商甩货吧。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在这儿逛的人，大多数人年龄都是偏中年偏老一点的哈。
1: 嗯，
0: 所以可以说刚才主持人我觉得也做出了一个总结，就是现在大家分层是很明显的。
1: 是的。
0: 大众市场呢已经去魅了啊，没有说单一的品牌崇拜了，就是很务实，舒服了我就买，然后过两年呢反正也不贵再换新的啊。他们成为了推动这个品牌和品牌创新和不断换鞋的这个特别大的一个主力人群。那么高端市场呢，你只要能够做到足够高的个性化，足够高的这种识别度，
1: 嗯，
0: 然后事实上这类人群一直都会有新的人不断的涌进来啊，因为大家随着自己的收入和这个就是身份的变化，对吧，他还是愿意去找到一些能够主动差异化的这种代表身份和标签的这种产品去武装自己的。然后最后就是我觉得越来越小，就如果你不创新，你只靠那些经典款，像我们知道的板鞋，对吧，
1: 是的，
0: Air Force 这些系列的，这阿迪的好几个系列都是不太容易去再做创新的，他们就会越来越少。对对，
1: 明白。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只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2: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3: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1: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4: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这
5: 么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6: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陶，一起来关注1699跌到500元抛弃的黄金五年为什么在匆匆收场呢？那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有一点，就是原来我买跑鞋的时候可能会我只关注那几个品牌，或者哪个更适合我的调性，或者哪个更适合我去选择。那现在其实价格的降低对于消费者来说，其实会不会也有一种降价预期，比如说原来是1699的跑鞋，现在成交已经在500了，然后刚才你也说到了，说我最直接的感受可能是我要不等等再看看，而且这种是不是又打折了，是不是又进奥莱了，然后在商场的一楼也能看到很多最新款的跑鞋也在打折，那这种降价预期一旦形成的话，我们说那对于这个品牌来说又意味着些什么呢？
8: 这个呀，其实就是我们在今年看到整个这个运动鞋，就把跑鞋和篮球鞋啊这些全都算上，遇到的最大的风险点出现了，其实就在这儿。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可以说降价预期啊，在整个零售行业一旦出现了，它不可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哈？我们想想看，刚才主持人说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循环，一旦它预期形成了，它就会期待这件事情，
7: 是的，
8: 期待就会等，对吧？而事实上呢，经过大家买鞋这么多年的经验，发现这个预期都会形成，对吧？那一旦你一次一次让消费者猜中了，那么第一件事情出现的就是你再上什么新品，你的定价权大家都不信了。
7: 是的，
8: 这个很麻烦，对吧？
7: 是的，
8: 以前我们都知道一个新品它刚上市的时候那排长队啊，甚至是有黄牛可以通过它去挣差价。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可能了哈，就没有人去相信原价可以买啊，认为原价买就是冤大头，基本上都会去等3到5个月的去打折，
7: 是的，
8: 那这样一下子就会给整个品牌的第一批货带来巨大的压力。如果第一批货卖不好的话，可能经销商就沉不住气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新品的这个定价权消失了，那么可能对于品牌来说，利润就很难去获得他期望的这个利润了。那第二个，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品牌的溢价也被稀释了。就是说，你不是品牌吗？你品牌怎么还能这么打折呀？那看来你这个品牌不值钱。所以他会给你定上一个虚高的这种品牌的标签，这样也很麻烦。以后你在同一个系列的鞋卖到这么高，大家也不会买了。这个稀释的其实不单单是这个定价权，连品牌也被稀释了，对吧？这两件事情，我觉得他就会进入到一个，哎呀，我赶紧降价出货。消费者说再等等，再等等。我们之前其实也聊过，现在电子产品也是这个现象，对吧？大家认为，哎呀，这个内存条会涨价，这个硬盘会涨价，再等等。降价了也不买，为什么？因为是不是还能再降啊？它就会出现一个死循环，你涨也不买，是降它也不买，这个循环对于我觉得品牌和这个厂商来说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尽量要把这个降价预期跟你的渠道商和这个经销商控制好，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耐克今年做出了这么大的一个决定，就是因为

0: 它已经被进入到这样一个降价预期了。对、
1: 嗯、那我们再返回到国产品牌这儿来和大家聊一聊，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国产品牌，比如说安踏上半年卖了560万双还在增长，然后李宁的跑步品类流水但是是下降了3%的，然后特步的营收和利润也是出现了双降，那在这个价格战到底有没有开始打，那国产品牌之间是也出现了，为什么也出现了一个这么大的分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0: 嗯，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其实选择的细分赛道被差异化了。我们一说李宁就想到的是小孩哥，对吧？他在卖的最好的这个赤兔啊、飞电，你会发现他在直播间里边回答问题的对象多数都还是学生人群。
1: 嗯，
0: 可以说这个学生人群包括我们最近几年加强这个体育锻炼，包括教育改革里边对于体育的重视，它其实是有一波我们叫体考的红利的。对，这个是确实存在的。所以呢，这个打体考，打这个体考的学生人群就是很合理的啊。但是呢，这波红利我们都知道，这个跟着出生率啊，跟着我们的这个学生的这个规模来说，它是有一个极限的。对，那么可以说这波学生的红利就是人口的红利，那么这个红利现在基本上到了一个拐点了。那么李宁如果不把自己的这个重心从这波人身上再做一些这个延伸的话，那它风险就会像今年一样它存在。但是李宁比较好的是它篮球做的还不错，我们现在可能在其他品牌上没有像李宁的篮球鞋矩阵做的这么全的，它依然也有自己聚焦点。可以说这种大品牌肯定不会说把所有的业务点绑在一个人身上。但是事实上呢，我觉得想聊聊这个安踏很聪明啊，安踏抓住了一个更大的这个人群，就是大叔。我把它总结为大叔哈。
1: 嗯，
0: 大叔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这平时吧得通勤我得穿双舒服的鞋，但是呢这个舒服的鞋呢我到办公室里边我也不想换，我能不能这双鞋能够跨越很多场景，就是破壁，对吧？把我的场景能够破壁。所以呢，实际上安踏你看它的很多鞋啊，尤其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它打的是上班的人群啊，甚至它可以一脚蹬脱下来就能够换其他的鞋。对，而且它也不贵，而且它所有的营销着力点你会发现直播间里边大家话术啊都在往这个点上去说。尤其是今年在这个除了一线城市之外，安踏在下沉城市做得也非常非常好，因为下沉城市也有同样多的这样的人群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市场需求。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包括特步和这个特步，我是觉得他把马拉松做得非常好啊。特步你看他已经赞助了非常多的这个马拉松赛事了，所以他现在就开始去往这种跑步的专业跑线上去走，类似的还有361，当然乔丹会更综合一点哈。所以你会发现大家只要聚焦到某一项具体的这个高增长的人群身上去，我觉得在一个这个产业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前期吧，都是能够吃到红利的。而且特步跟索康尼应该也是有这个非常深的关系的哈。对，那么事实上索康尼是可以它弥补了这个特步的高端的这个品牌线，那特步呢就做中端和中低端，这样来讲的话事实上大家也不是一个竞争关系，是一个非常好的融合的关系。
1: 没错。嗯，那现在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跑鞋现在其实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从专业装备变成日常穿着的这样一个演变过程，很多人买跑鞋其实也不是为了跑马拉松，而是为了通勤走路或者上班穿。那这种变化对于咱们这整个行业的竞争逻辑来说是不是也产生了一个新的影响？就像刚才我们也评价了说耐克它可能是只做调色盘，然后我可能把角度放在了这个领域。
0: 对对，耐克只做调色盘呢，它其实只是满足了其中的一个竞争逻辑啊，就是它不断的调色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搭配衣服。对，但是呢搭配衣服这事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呢咱们到现在来看国内的专业赛道人群还是不多的，大多数人还是在更多的全场景里边去进行自己这个产品的选择的。那么现在你会发现啊，如果说我们想买一双鞋，我考虑的因素除了舒适啊，除了它有一定的专业性和安全性之外，我还得看怎么搭衣服好看，对吧？穿一天它累不累？这些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很多我们叫专业性能以外的这个点啊，它要拼百搭、拼颜值。这个来讲的话，反而成为了很多这个国内跑鞋厂商它研发的一个方向。耐克的跑鞋，大家普遍说出来，可能大多数只有那一两款是舒服的啊，大多数都是专业的。我们叫竞赛鞋做得好哈，竞训一般。普通的鞋里边可能有几个什么飞马系列，大家都是口碑比较好的。
1: 是的。
0: 而且它好像也很难去主动告诉大家哪个卖得很舒服。只有去年的这个麦柔系列，耐克算是向消费者低头了，开始去走这个脚感，宣传脚感好了哈。那典型其实我们说，日常的适配性现在已经是消费者决策的第一要素了。刚才我们说的安踏， 包括特步，它其实有很多主动设计，比如说它的鞋楦会给亚洲人，包括中国人的这种宽前脚掌，它去主动设计。这个事实上也是护卡和昂跑他们在欧洲设计这个跑鞋的理念里头非常看重的一点。耐克就很难去告诉你它所有系列都有宽楦啊，对，还有我们叫特殊职业，对吧？特殊职业的鞋也是卖得非常好的。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特殊职业人家就要穿深色系，就是要穿纯黑的，logo 还不能特别明显，看起来可能像一双皮鞋一样，但它其实是一个运动鞋的脚感。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这个发力的方向。实际上我觉得这些细分赛道可以给予的市场机会都特别多。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竞争逻辑变了，就是渠道变了。之前我们靠线下门店特别多，现在呢是电商加专业赛事营销，然后以及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专业评测，对吧？这三个渠道它都得有。马拉松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它足够强，它有足够好的科技支撑，有那么多的偶像在穿它。
1: 是的。
0: 那电商告诉你我每天都在促销，你随时就可以买，对吧？博主告诉你不会买的，来我这儿看。所以这样一个我三角形的这个矩阵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我们叫渠道逻辑了啊，那么所有的品牌也要按照这个逻辑去进行自己的营销和销售。对，
1: 好的，因为时间原因，今天只能和赵老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Touch music。 多情的人胡吃海喝并非肚饿，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专一的人低米未尽并非减肥，他只是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6: Touch music。
1: 他吃了音乐，他只想吃掉音乐。

开始今天 Touch Music Touch 了音乐，我是张燕。今天这一个小时呢，我们同样要来做一个命题作文，继续听到这首歌，这是张惠妹《维多利亚的秘密》。

很多人喜欢看他的大秀，而我也不知道维多利亚的秘密到底跟他有没有关系，还是说每个女孩子的心中都存着对爱情的害羞，对甜蜜浪漫亲密渴望和追求，加上阿妹充满了异国情调的编曲，精良的制作，一切都配合得刚刚好，这是阿妹维多利亚的秘密。而今天 Touch Music Touch 了音乐当中，我们用这一个小时来听到的歌曲，每一首里面都会有一个真实的存在或者是虚拟的人物，让我们来听到这样非常有对象感的倾诉。继续的这一首，这是蔡健雅的达尔文。关于这首歌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当时呢他入围了七项奖，这首歌就入围了三项。 Eason 陈奕迅接到名单的时候，他非常的好奇说，哇，入围这么多项他一定很厉害，这首达尔文是个什么歌呢？而当大家放给他听之后，他又非常惊讶的说，这首歌是写给我的。他呀说，当时呢真的就是为 Eason 来写的，结果却被他无情的拒绝了，后来自己发专辑觉得不应该浪费而拿出来。

唱，从而得了这么多的奖。一首充满哲理的歌，也许是要告诉我们，很多的美好就是在你拒绝之后发生的。很多本来应该属于你的东西，却因为种种的机缘巧合下而错过了。不能说是你的遗憾，还是别人的幸运。 Touch Music Touch 了音乐，我们来听到蔡健雅《达尔文》。

大同。每个人在自己职场的规划当中都会有一两个向往的对象和模仿的对象，而当你拥有自己的成绩和地位之后，又可以有跟他们合作甚至同台的机会，也是一种蛮难得的经历哈。听完刘星写给方大同，我们来继续听到方大同的歌。在王家卫的电影当中，我们常常见到这个穿着各式旗袍的，有时候是一个侧脸，有时候又是一个背影的神秘的女人。不是太确定那个苏丽珍是否就是方大同口中的苏丽珍，也许100个人就有100个对苏丽珍的想象吧。我更加愿意把这首方大同的苏丽珍看作是向自己的偶像王家卫来致敬的一首歌。从小在当鼓手的爸爸耳濡目染之下，3岁就已经在玩音乐的方大同，当然用他擅长的吉他和钢琴写出自己心目当中对这个角色的想象。

Touch Music Touch 了音乐，我是张燕。今天这个小时里面，我们来听到的每一首歌里面都会有一个人物，真实的、虚构的、童话的、传说的。刚才听到歌曲来自 Penny 戴佩妮，其实描写 Cinderella 的歌曲非常的多啊，不管是国外也好，还是华语歌坛，可能因为每一个女孩子心中都住了一个 Cinderella， 都渴望自己能够变成她，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吧。我记得曾经去香港迪士尼，有一年呢，看到了一位非常漂亮的 Cinderella， 她几乎满足了我们心目当中对于灰姑娘所有的想象。后来再去换了演员之后，就觉得没有那么的有意思了，花痴巡游也变得不那么的吸引人了。可能正是因为谁都没有见过灰姑娘，谁都可能成为灰姑娘，所以每个人会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吧。下面的这首歌它也有很多的版本，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秦。

这是民谣时期的作品，张三的歌，你无法想象他在当时留下了怎么样的烙印，带来了怎样的社会效应。但看后来包括吴宗宪、蔡琴等等歌手都翻唱过他，就可以知道大家对他的喜欢。而歌中的张三讲的也不是创作人或是哪一位歌手，他可能就是像你我一样的小人物。齐秦用他的阅历，用他的情感在扮演着你和我，让我们在艰辛的生活里面要一直保有希望。这是齐秦张三的歌。继续来听到的这一首当中呢，这个人物哦，他出生在一个明星家庭，在这首歌里面他还在咿呀学语，因为他有一个做音乐的妈妈和爸爸，所以帮他记录下这难得的人生之初的经历。而如今再回头看，这是不是就是他在音乐世界的敲门砖呢？他叫窦靖童，这是他的妈妈写给他的歌《童》。

0: 将我小区文体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东莞森林火险橙色预警预计，我市未来几天天气将持续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林火易发生。东莞市气象台10月11日10时0分将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注意森林防火、工业及家居用火安全。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Touch music. 多情的人胡吃海喝并非肚饿，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专一的人低米未尽并非减肥，他只是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8: Touch music. 他吃了音乐，他只想吃掉音乐。

0: 唔系好似嘅啫，其实。
1: Touch Music, Touch 了音乐，我是张燕。今天这一个小时呢，我们同样要来做一个命题作文。我们用这一个小时来听到的歌曲，每一首里面都会有一个真实的存在，或者是虚拟的人物。让我们来听到这样非常有对象感的倾诉。下面来听到的是《你好，周杰伦》。

Touch Music, Touch 了音乐。今天我们每一首歌里面都会有一个特定的主人公。刚才这是安又琪的歌，第一届的超女冠军，把这首你好周杰伦定做自己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也是昭告天下，周杰伦是他的偶像，是他在音乐世界的引路人，这样隔空的来打个招呼，不知道杰伦又是否接受到呢？今天最后一首来自一个高高的兄妹组合 JS，哥哥妹妹，哥哥叫 Justin， 妹妹叫 Sophia， 所以这首 Sophia 的愿望讲的呢就是妹妹陈绮萱的愿望吧。在发展音乐的路上，他们也遇到了很多从未想象过的困难，比如说专辑已经准备好，可是因为人事的变动，发片却遥遥无期，公司里面其他的艺人在发片，可是却没有人想到他们，对于两个只是爱音乐的孩子来说，这多么的残酷，但好在他们可以携手向前，等待机会。 Jazz 哥哥妹妹 Sophia 的愿望结束这个小时的节目，我是张燕， Touch Music Touch 了音乐，我们下期再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7: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1: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8: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9: 武科场，马武出世。马武这一露面，王莽就该倒霉了。那么有人要问了，这个马武又有什么了不起的？怎么他一露面，这王莽就该倒霉？哎，这马武是王莽的克星，可以这么说。马武马子张是刘秀手下的左膀右臂，刘秀要灭莽兴汉，刘秀有两个人给他作用最大，一就是文的，那也是刘秀的军师，叫邓禹、邓中华，号吉文。那武的就得数马武马子张。要说起马武的父亲来，前文书咱们提过，那就是汉平帝驾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马钦。不过就在王莽篡位的前夕，这马钦告假回到老家胡杨马家村去祭祖。那王莽登基篡位，他也是找着这个机会，如果说马钦老元帅要在京城，对他篡位那是很不利。他一看马钦不在京城，就把汉平帝给毒死了，然后黄袍加身就篡了位了。 不过王莽可知道，马钦在军队当中素服声望，全国百姓也很拥戴他。别看自己当了皇上了，如果说马钦不屈服于自己，不保我大金国，对自己是十分不利。就这样，王莽派钦差官带着他的旨意宣召马钦进京。可是到了胡杨马家村了，这钦差连马钦的面都没见着。家人们说马钦身有重病，难以见人，把这钦差给打发回来了。可是接着王莽又传下第二道旨意，又让马钦给打发回来了。王莽心中发恨，心想这个人我不能用，我必须除之。第三道旨意又下来了，这道旨意上可写得清清楚楚，如果马钦愿意弃汉保大兴国，是官复原职；如果说你要不保我的话，我就抄你满门家去。这道旨意一来，马钦是一头碰死。马钦这一死可不打紧，他的儿子就是马武马子章。马武是冲冲震怒，当时都来不及哭自己的父亲，就把刀抄起来了，齐了咔嚓，把来的12个使臣官全都宰了，把那圣旨撕得粉碎。马武发誓自己有生之年就要灭莽兴汉，不推倒王莽是誓不为人。原来马武自幼时他并没有学武术，他父亲给他请了最好的教师，他是读书识字，他学文的，他的文才高到什么程度，那可以说古往今来的书籍几乎都让他读遍了，那堪称文豪。不过就在前些年，他父亲马钦瞧出来了天下并不太平啊，虽然说汉朝之内还比较安稳，但是有许多外邦蠢蠢欲动，要想治家齐国平天下，那就必须要文武奇才。就这样又让儿子学武术，哎，哪想到这马武学起武术来那更是得心应手。或许说学文的还不太适合他，他就天生应该学武。再有他长得特别凶，马武多大的个儿呢，就当时的那个尺寸，身高1丈1尺半。马武马子章他立志灭莽兴汉，不过他一想自己在胡杨马家村难以施展，要走遍天下结识群雄，集结势力才能够推翻王莽。就这样他告别妻子和女儿，难舍难离呀。妻子李氏是痛哭流涕，你说一个妇道人家就指着男人过活，虽说家里边不缺吃不缺穿，不过男人一走了老觉着家里边挺不起来，但是知道丈夫是胸怀大志，自己不能牵他后腿，可是心里还是万般难过。再有小女儿娟娟才5岁，搂着马武的大腿不让马武动了，马武虎目含泪，一伸手把自己家的传家宝一只玉虎坠给女儿挂在脖子上了。这个玉虎坠还是打渭南国取胜，渭南国进献的宝物，是一个特别好的红色的玉石雕刻成一个小老虎做成的坠儿。这东西你就万金也难买，这是皇上赏给大帅马钦，马钦又交给儿子的，这是马家的传家宝。马武说兵荒马乱天下不平，说不定妇女流落何方，以后孩子要长大了或许难以相认，如果说难以相认，只要见着玉虎坠那便是我儿。就这样这马武啊把这玉虎坠给女儿挂在脖子上了。李氏跟马武说
10: 自己已经又身怀有孕，不知是男孩是女孩，请丈夫先给起个名吧。马武把大手一摆，哎呀，罢了。马武一想，起什么名儿？自己这一出去，死活都不一定。再说，那怀的是姑娘是小子也不一定，也没法起。马武还真没想到，后来李氏给他生了个小马武，生个儿子，也是个小蓝靛脸儿。两军阵前跟马武相见，爷儿俩对打，这马武愣不知道那是自己亲生之儿，不过那都是后文书，咱们在此处暂且不表。咱们介绍马武离开胡杨马家村，这遍走四方，他路过金顶太行山，有两个占山为王的大寨主叫邱仲抱山下山劫道，把他劫了。不过马武那武功该有多高，九耳八环定汉刀一摆，嘎啦一下子把这两位从马上给扒了下去了。这两位一看马武的这武术可真高，当时给马武磕头，一定请马武上的山去，让马武当总瓢把大寨主。马武一看这山上有很多楼兵，约有3000之众，这也是一股实力，就这样做了这个总瓢把子。但是马武到山上以后，由于自己成了占山为王的了，他就不叫马武了，他改了个名叫正方。现在黑道的人，占山占岛的那些强盗都知道金顶太行山总瓢把子叫正方大王，武功高强，是天下难敌。一晃十几年过去，马武现在听说王莽设摆了个恩科五科场，8月15开科取士，谁要武功最高就封为状元。马武一听乐了，俺马老子如果下场比武，是必定能够夺得状元，我只要夺得状元，王莽就会封我高官，让我掌握重兵，到那时我再领着我金顶太行山这些弟兄，再加着我手下的重兵，我气得咔嚓把王莽一杀。听说有个汉殿下刘秀跨虎登山走南阳，我再把他找到，我让他当皇上，我是心愿已足。就这样，马武离开金顶太行山，来到长安城要夺状元。马武提前来了好几日，到了长安城，他一看心情很不好。为什么呢？过去父亲当大帅的时候，自己随着父亲那就在长安城住，对长安城很熟悉呀，大街小巷、楼台殿阁、风土人情。但是转眼十几年过去了，现在一看虽然市井还是很繁华，但是一想到这皇上换是王莽了，哎，这心情就不好。转来转去就转到五科场这厂子边儿这了，他一看做买做卖的不少，他想啊先看一看这个场景，然后过两日来比武，心里还有数。哎，就见厂子边那儿有个穷老道，穿的道袍都是补丁，年岁也很大了，也有70-80岁那样，挑了个挑，上面写着几个字，未卜先知。马武乐了，俺马老子虽说肯定是状元，不过也让这老道给我算上一算，看看他能不能算出来我这个状元。
1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

0: 见人生。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原美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泰安路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拥军路从纵队路到丰贵口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4: 马武这么想着，到了老道跟前一拱手：
5: 哎，县长，俺马武这厢有礼。
4: 本来跟前还有俩算卦的，回头一看马武，哎呦我的妈呀，怎么白天来鬼了，来瘟神了。也别怪他们害怕，马武那脑袋有多大个呢，比头号柳罐斗还大。就过去打笨井用头号柳罐斗往上提水，不是那多大，比常人四个脑袋还大。马武那嘴跟小山洞似的，那牙呵又白又锋利。这些人一看赶紧都闪两边去了。马武乐了，
5: 哎，把我当成怪物了，
4: 本来长得就像怪物似的。哎，你还别说，这穷老道还真没害怕，上下打量打量马武。这位将军，您要占卜吗？
5: 县长，您给我算一卦，我能不能当上状元？
4: 老道一听，递过来三个大钱儿，摇一摇吧。
5: 哎，
4: 哦，马武还真懂，这叫六爻，嘎楞楞摇了6次，老道掐指这么一算，摇摇头，将军，你当不上状元。
5: 哎，
4: 马武一听这大环眼，啪就瞪圆了。哎，老道一看怎么的，要咬人怎么的，直哼哼的。马武只要是一着急一生气，他就挖呀，这一哼哼是真吓人。英雄，我算你不能当状元，我这说的是实话，请你不必生气。
5: 县长，你说俺马老子不能当状元，谁能当状元？
4: 我早就算定了，有个姓岑的叫岑鹏，他要如果下场比武，他能当状元。
5: 岑鹏，马武那火腾腾腾就撞上来了，心的话，岑鹏是什么东西？
4: 您看呢，在京城附近这一带有许多人还真知道岑鹏这名，知道岑鹏虽然年岁不大，武功高强，三尖两刃刀厉害，但是马武这些年就在金顶太行山待着，他还真不知道岑鹏。一想到有个人竟能当状元，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5: 俺马老子当状元是为了杀王莽，找刘秀，保刘秀，来个岑鹏，你要当了状元，岂不是坏我的大事？
4: 不行，
5: 我一定找着这个岑鹏，不用他下场，我就把他打败，我把他打趴下，我要了他的命，到下场之时我就是状元了。
4: 马武这么想着乐了。
5: 哎，老道，你这卦不准。
4: 老道一听，贫道我六爻八卦那是十分准确，绝无差错。
5: 哎，不是，老道，如果说五科长结束以后你要还在这儿的话，你等我回信，如果我要当不了状元，

0: 找到黄昏了，也没找到，越找心越烦，嘴里就捣鼓着，参棚在哪里，参棚在哪里，三捣两捣鼓，捣鼓差了，怎么着呢？这个岑这个姓啊，他就有点比较奇，比较少。再说叫岑棚，这个棚呢本来也有这个姓，三捣两捣，捣到了，棚岑在哪里？这棚岑在哪里？这个时候马武就找到了兴旺老店，店掌柜正在门那儿站着，见马武吓一跳，哎呦，这位英雄，你有什么事吗？他劈手把掌柜的就抓住了，我来问你，你这个店房可有一个叫彭岑的？不是，您说怎么这么巧，这店房里边还真有一个叫彭岑的。要说起这个叫彭岑的，是哥六个进京来比武要夺状元。说这哥六个都是谁呢？彭岑、范凯、英俊、韩生、张天业、张天生。那说武功多高呢？哪一个都是饭桶。那位说了，饭桶也想下场比武夺状元。你看这哥六个能耐不大，他有鬼心眼儿。他们就合计了，说莽主万岁传了旨意，只要能胜五阵便为魁首，那魁首以后那官就小不了，即使不是一品，二三四五品还是能干上。这么办，咱哥六个一个下场去叫阵，紧跟这五个都上，啪啪啪一败下来，剩下那个就是魁首了。他要是当了官以后，回头再提拔另几个弟兄，咱们就都在长安城有事干了。哎，对，就这样。他们几个是这么合计着的，半月前就来到长安城，在这兴旺老店住下来，现在正在里边喝酒呢。这彭岑水酒喝多了，到外边方便方便，刚一出来就听有人叫他名，是在找他。他迎上来了，我说诸位，哪位朋友找我？哪？哎呦我的妈呀！他一看马武比他高出一大截子，蓝靛脸，血盆口，红胡子，尤其是马武一看他那眼睛就冒了寒光，比那老虎比那豹子那眼光还令人害怕。马武用手一指，你就是彭岑
1: 啊？兄弟，我就是彭岑呐。
0: 马武一瞧不笑不得，心的话，这位掐吧掐吧没一碟，捏吧捏吧没一盘，上城一摇连一百斤还没有啊。那老道说算得准，他能当状元。想到是向前这一跨步，伸手就过来抓，那彭岑连躲都躲不了，夸这一把把前胸的衣服就抓住了，往起这一提，哎呦，英雄英雄，你这干嘛？你抓死我了。马武一抖手，啪噗，把他扔地下了。当时摔的彭岑脸色惨白，受了内伤了，连爬都爬不起来，倒在地下直呻吟，
1: 哎呀，这是为啥呀？兄弟，我没有得罪您的地方，您怎么这么对待我？
0: 马武泄气了，哎，要知这彭岑如此，我也不能使劲摔他这一下。算了，我没有对手了，状元是我的了。这马武啊，找了一天也感觉有点乏了，回到自己住的店房，他喝了不少酒，这就睡下了。马武他掐算那日子，过一宿，第二天这就八月十五，正是开科比武的日子。他喝酒喝的比较多，临睡前他把掌柜的叫过来了，哎，掌柜的，我告诉你，明天你要在卯时前把我叫起来，我要下场比武。
1: 哎，是大爷。
0: 这掌柜的都不愿跟马武多说话，一多说话他腿肚子转筋，再时间长一点转那筋就转不过来，他疼，一转身赶紧出去了。马武睡着了。第二天卯时前，这掌柜的来敲马武的门，梆梆梆，刚一敲就听着里边，他一从里边怎么打雷呢？慢慢把这

0: 门呢拉开个缝，一看这马武，呵，上边的衣服解开了，那护胸毛打着卷儿啊，一圈一圈一圈长着，还胸脯子上全都是毛，这哪是人呢？这是猛兽啊！再一个，马武咧着大嘴，这一打呼噜，他那不是打呼噜，那简直就是喊呐！吓得掌柜的没敢叫马武。等马武一醒，快到午时了。开始马武还不知道呢，撑个懒腰。掌柜的，这掌柜在外边战战兢兢的等着呢。听马武这一叫，他推门进来了。英雄，我在这儿呢。
1: 掌柜的，现在可到卯时。
0: 英雄，现在快到午时了。
2: 什么？
0: 马武一听，咕噜爬起来。
2: 马武伸手把他就抓住了。
0: 哎呀，我英雄您慢点了，我喘不上气来了。
2: 到午时了，为什么不早叫我？
0: 王莽下的旨意说得清楚，卯时如果再不下场，场门就关上，那就进不去了。只要一到卯时，是里不出外不进，难怪马武生气。但是马武又一琢磨，你跟掌柜的生气有什么用？反正是晚了，
2: 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抓上芦花战争靴，挂好九耳八环定汉刀，策马直接够奔五个场。
0: 等马武到五个场这儿了，一看南天门紧闭，有军兵把守着，根本就进不去呀。他正着急呢，就听后边啊有老道念佛：“无量佛，马将军，如果你要来求贫道，贫道我给你想个办法，或许你还能进去与那岑彭一争雌雄。”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

0: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喝过的认为最好喝的咖啡是在哪儿呢？是在你写字楼下的连锁店呢？还是在偶遇的独立咖啡馆？或者是在某次旅行途中，一个连名字都记不住的小门脸儿？今天开始跟着达人超级小包子去全世界寻找好喝的咖啡。超级小包子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环球旅行家的老朋友，去过25个国家154座城市，但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旅行习惯，就是每到一个地方不急着打卡景点，而是先找一家当地咖啡馆坐下来。他说咖啡馆是认识一座城市最快的方式，你坐在那儿看当地人怎么喝，喝什么，和谁喝，比任何攻略都管用。好吧，跟着超级小包子一杯咖啡漫游世界。今天我和小包子约在了一家咖啡馆，这家咖啡馆他给我安利了至少没有3年，有2年，
1: 有挺长时间的。
0: 但是缘分这个事情就是很巧妙的是，这家咖啡馆离我住的地方，离我家巨近，其实就在我们家小区的底商。但是这是一家非常隐蔽非常低调的咖啡店。
1: 对，其实在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做咖啡的也好，玩咖啡的也好，他们很多咖啡店都喜欢在这种比较隐蔽的地儿。
0: 就以前老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后来这2年大家都很注重推广和营销之后，也会觉得说其实酒香还是怕巷子深的，得要有好的推广渠道才行。但这家咖啡店不一样，它真的我没有看到任何的推广，以至于你在跟我讲完以后，我真的有留意，每次开车回家的时候，我说就在路边的底商，我还能看不着它吗？就是没看到。
1: 对。
0: 然后在大概1个月之前，我约朋友在家附近聊事儿，我说我今天必须得要去包子跟我说那家咖啡店，因为家附近也没有什么特别合适聊事儿的地方。按照那个定位，我停完了车，我也依然走错门了，我推了别人家门。推门之前我还看到人门口贴着说此屋非对外营业。然后我就礼貌性的敲门，我说请问某某咖啡店在哪里，然后那人跟我说说我们这不是，在隔壁的隔壁。我说隔壁的隔壁，我就顺着他指的方向走了，过了一个门脸，然后又到了一个门脸，我才发现这地儿跟世外桃源一样。就它的门头已经被葱葱郁郁的不知名的植物完全挡住了。
1: 对，
0: 就你不走到门头下方，你根本看不到 coffee 那几个字母。
1: 对，这个店长因为我也认识了好多年，说好多年的朋友，他确实有这个爱好，就是对绿植有爱好，
0: 要把自己躲起来。
1: 他喜欢种很多奇形怪状的植物。
0: 可是这也不修剪一下吗？我好替他着急。
1: 修剪，人家是特意修剪成这样的，很漂亮很漂亮。人家觉得自己门口绿树成荫的，因为他夏天的时候春秋天也可以，他外边门口那几个椅子也可以坐着，那个地方特殊，
0: 但蚊子特多。
1: 对，
0: 因为绿植太茂盛，
1: 所以人家也准备了花露水呀，然后还有什么蚊香之类的。但那个确实是，就是他这儿其实也开了好多年了。他们说其实，因为我跟这老板聊过，我说你怎么想的？你咋想的？这里边你也不装修一下啊？就是有好多。
0: 对，因为走进来以后，你是觉得它，因为就小区本身年头就不短了，
1: 对，
0: 属于比较初代的商业小区，就是算住宅小区，
1: 对。
0: 然后这里面的装修也都保留着当年最开始那一波的装修风格，
1: 没错。
0: 但是能看出来老板是有自己的一些收藏爱好的，比如说他喜欢打乒乓球，
1: 他认识好多朋友，然后都有一些
0: 给他送各种字画，
1: 各种各样的这些收集。
0: 就这个包间，咱们现在所在的包间，跟我上次和朋友聊天那个包间，
1: 对，
0: 完全不是一个风格。
1: 这是喝茶的，就这老板自己除了是一个咖啡师大赛的冠军之外，他自己还玩茶，也玩了好多年，因为饮品可能都会触类旁通的。他的就是这个地方对他的理念就是，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对很多人来讲像树洞一样，就是这么个意思。
0: 对，
1: 就是可能你可能3年前、5年前，甚至七八年前你来过这儿，然后7、8年以后你又跟朋友约到这儿，你会发现好像任何事情都没有变，一切都还像原来最初的那样。
0: 你说这个树洞的形容，我觉得非常的贴切，它就属于那种知道的人，他永远都知道。而且也不是很爱往外跟大家说，我跟你说那我家特网红什么的，不是这样，不是来拍照打卡的地儿。然后就属于那种它是藏在我心中某一个角落，然后时不时的会被揪出来的这么一个地儿，
1: 时不时你会想起来
0: 看一眼。
1: 对，我在

0: 那个在那个20年到22年那一段的比较特殊的时间，我经常会往这儿跑，就是其实就感觉你需要这个树洞，你需要往这儿钻。
1: 心灵居所
0: 对，
1: 是。
0: 就是因为那时候也没什么事儿，确实我时间也比较闲，那一段，然后呢，有时候心情不好了，或者说，我想换一个，在家待着闷了，我想换一个环境，然后在没有那么风控的情况下，然后我就会开车过来，就跑到他这儿来坐一下午，甚至坐到天黑，然后再走。
1: 因为你住在
0: 我住挺远的，我
1: 大
0: 住
1: 兴那边是
0: 在
1: 吧？
0: 西红门那边，
1: 对，
0: 所以开
1: 过来
0: 车。
1: 其实并不近，因为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
0: 五
1: 在
0: 棵松，
1: 五棵松，
0: 北路嘛，就是
1: 属于西四环了。
0: 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已经算是我可能接受的比较极限的，就是我为喝杯咖啡要跑这么远，但是就是比较还，我觉得还挺值的吧。
1: 在你的饮品清单里面，愿意为了一杯咖啡而跑很远的路的，这是唯一一家，还是说其实还有一些别的选项？
0: 也有一些别的选项，而且在我去到比如说某些城市的时候，如果我听说这里有一家还不错的咖啡，那我可能会为了这个咖啡专门安排某半天的行程都有可能。然后最疯狂的可能是我在夏威夷那次，那我直接就飞到了那个大岛上去，
1: 啊，你为了一杯咖啡飞了一个岛，
0: 为了咖啡，为了咖啡，
1: 哇哦！
0: 当然那就不为一杯咖啡，那为了一袋咖啡啊！但是呢，确实是为了这个安排了整整2天，因为你到那一天回来就回不来了，安排了2天的行程。
1: 住宿也得多花一点成本。
0: 对，从我们大家所熟知的那个就是火奴鲁鲁，就是檀香山，从那个岛飞到了他们当地人叫，
1: 欧胡岛，
0: 对，不，还不是欧，是欧
1: 最
0: 胡，
1: 大就是欧胡
0: 大
1: 岛
0: 岛，
1: 嘛，
0: 他们叫大
1: 对
0: 岛，当地人称之为 Big Island，就是大岛，就是那个有火山的那个大火山那个岛，然后那个岛的半山腰，因为它是一个大的环形的火山嘛，就是一个圆锥体，这个火山的山腰这个地方，土壤肥沃。然后这个风也合适，温度昼夜温差比较大，在这儿种咖啡风味儿
1: 那
0: 非
1: 有
0: 常。
1: 咖啡庄园。
0: 对，而且那块的咖啡庄园就是在它没有，就是属于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在它没有出世的时候，在它没有出道的时候，大家都可能咱们都想了，
1: 想
0: 这
1: 到
0: 个
1: 叫
0: 地方，
1: 火山
0: 而且
1: 呢，火
0: 是
1: 山
0: 夏威夷
1: 岩。
0: 是热带，那
1: 对
0: 地方
1: 呀，
0: 离赤道那么近，它能长出好东西来吗？
1: 对。
0: 哎，偏偏就是在火山，首先它的土壤很肥沃，
1: 嗯哼。
0: 再一个就是它的海拔落差比较大。那个最高的地方，我记得是因为我上到那个最高的顶上，应该是将近3000米海
1: 在赤道这个位置，它拥有了海拔的优
0: 拔。哎，
1: 势。
0: 所以海拔就代表什么？代表着冷，
1: 对，
0: 或者
1: 有
0: 昼
1: 温
0: 夜，哎，
1: 差。
0: 有昼夜温差，
1: 对。
0: 所以它的土壤又很肥沃的情况下，这个地方种出来的咖啡就有一种很神奇的风味儿，而且它的甜度，就咱们说果的甜度会比较高，种葡萄也一样嘛。然后这个地方的咖啡，在某一年的世界的一个咖啡的一个博览会上，他们的摊子都就是
1: 挤
0: 这个
1: 爆了。
0: 没有这个庄园的庄园的，当时就是一对夫妇，我记得一对夫妻，然后自己经营，就弄了一个小破摊儿，然后呢也看来没什么成本。在一个咖啡博览会一个角落，然后结果他们家参加了第一年的，就是等于第一年去的时候参加了当天的评选，结果没想到就盲品嘛，咖啡这种东西就是盲品，然后结果好多评委就说，哎，这家不错，于是呢他们就得到了那天的一个冠军，结果第二天他们那个小摊儿就挤爆了，大家
1: 那
0: 都
1: 挤
0: 在
1: 爆
0: 找。
1: 了，是不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地理位置，然后这样的庄园，它的产量其实不会特别的大，
0: 哎，恰恰就在这儿，所以这种东西就会变得什么呀？更名
1: 更
0: 贵，
1: 稀
0: 对，
1: 缺，
0: 更
1: 对，
0: 名贵，
1: 因为量太少了。
0: 对，所以就我当时我这个故事是我在去到那儿以后我才听到的，因为在我去之前我就已经知道它的名气，就是它的名气不是我再去我那也是大概得有10年了吧，我10年前去的时候它已经名声在外了，它是在更早的可能在十几年前的某一次，一个崭露头角，就一下崭露头角，就获了那一下，应该是夺得了那年的冠军，还是怎么样的？所以一个很棒的，也就是就像龟虾一样，一鸣惊人，就是
1: 一炮而红。
0: 一炮走红。所以呢，那我是为了这个，我听说什么，这欧胡岛上就是它的原产地，就是那个梦开始的地方，就是那个庄园所在的，就是正根儿。我说那得去一趟。真的就去了，那个路啊，可难走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三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

0: 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东莞森林火险橙色预警预计，我市未来几天天气将持续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林火一发生，东莞市气象台10月11日10时0分将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注意森林防火、工业及家居用火安全。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但是因为一般咱们去夏威夷都会先飞到主岛上
9: 啊，那对，你只能飞到主岛上。
8: 对呀，
9: 因为有国际。
8: 飞到了主岛以后，但是主岛它的面积其实是很大的，
9: 嗯，对，
8: 所以可能传统的游客去玩欧胡岛的一些玩法的时候，其实你光在主岛上玩一周也都玩不遍，
9: 嗯，
8: 因为它的水上项目呀，各种的体验啊，包括因为大家都知道了一些历史原因，
9: 嗯，
8: 它其实在欧胡岛上的日料也非常的有名，
9: 对，
8: 也都很好吃，包括也有夏威夷的原住民自己喜欢吃的一些本土的很 local 的餐食，
9: 对，
8: 也很独特，但是可能很少会有人说把关注点放在你刚刚说的处在环形火山的半山腰上的一个咖啡庄园，我去寻觅它，因为你要想让这个农作物，因为咖啡豆本身它还是一个农作物嘛，你想让农作物生长得非常好，它的自然环境一定是更野一些的，
9: 对，
8: 那它一定不是那么的适合游客单独前往。但你当时说奔着这个名声，我去到欧胡岛上这个庄园，你是到了落地欧胡岛以后怎么打听？然后怎么过去的？
9: 就是首先，他的很多现在很多咖啡庄园，他在有钱了以后，他多少还是会修一下路的。然后这个，所以而且咖啡庄园它作为一个怎么说，一个农作物产品，那它的出入的生产的运输的加工，它也需要这个陆运输或者水路等等，它需要交通。所以呢，这些基础条件还是有的，而不是像我们说。我爱喝咖啡，并不是代表我要去山里采这个咖啡豆。
8: 嗯，
9: 就是咖啡豆除了非洲之外，我知道的是比较野的，其他的地方还都比较就是趋近于庄园化、产业化，就模式化的这种生产。
8: 嗯，
9: 所以呢，我们去的地方虽然我说那吐槽那路不好走，那不也不是人家不爱修路，就是如果对那个大岛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应该知道那是3年5年就闹一次地震啊，因为火山爆发了，所以它那个地啊，就是你刚修好。过两年那一地震就咔就裂开了，所以那地上好多那种大口子，然后用沥青补上。过两年他们也不铺路，就是因为你知道
8: 铺也没什么用，
9: 你过两年
8: 他
9: 还得撕开，你不知道哪儿又开了。所以我看那地上全是那种大补丁，用那沥青浇那种大补丁，所以这个地方呢就会有很多的怎么说，那地上啊就坑坑洼洼，就比较颠簸，路况相对就差一些，
8: 是
9: 啊，但是它基础条件还是有的。这家咖啡呢，是因为我当时落地夏威夷之后，我一直就早就听说夏威夷出一种非常厉害的咖啡，叫什么国际金奖咖啡。
8: 嗯，
9: 然后我就在当地问，我说您好，我想问一下，就这咖啡上哪儿买去？人说我们这儿就是那种就工业咖啡啊什么那种。我说不是。就是有一个那特厉害那个豆，
8: 跟人一顿形容，
9: 人家说这不知道，说你要不你再去别的
8: 当地人其实并不知道。
9: 对，很多做旅游相关的，他反而是 就是、
8: 他不会关注这个，因为这没有利润。
9: 对
8: 啊，
9: 其实咖啡
8: 说不着，
9: 咖啡本身有利润，但是对他们来说，
8: 这件事本身对于旅游行业来说，它没有办法复制的那么快速，
9: 不会有那么多狂热的爱好者会像我这样就去追求这个东西。所以问了很多人，最后问到了一个咖啡师，应该是他跟我说，你说的那可能是大岛上的咖啡，然后我就开始查，我说大岛在哪儿。结果就当时就很幸运的是，我去参加那次的活动，就是我作为一个拍摄者也好，视频创作者那个内容创作者也好，当时行程不是很紧张，然后我就有一个大概两三天的一个缓冲期，我就跟人家申请，我说我能不能在这多待几天，人说你要干嘛去，我说我想去看看大火山，人说可以，你注意安全，我说那个火山上可能还有个咖啡。哦，人家是说知道我们这儿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咖啡庄园。我说我还想去看个魔鬼鱼潜水，就是跟魔鬼鱼晚上潜水。最后实际上就没实现的，就是跟魔鬼鱼潜水。火山也看着了，活火山冒着烟的，喷着那个熔岩的。
8: 因为火山这个旅游项目在当地是很传统的，
9: 对，
8: 它有很多种靠近火山的观赏方法，
9: 哎、可以坐
8: 包括有飞机
9: 对对对、
8: 有船可以靠近啊，等等很多
9: 对对对，
8: 包括徒步上山都有。
9: 而且那个是在火山爆发的时候是更火的，就是在喷发的那个阶段、啊。
8: 因为它的喷发是属于那种咕嘟咕嘟的那种状态。
9: 哦，有我
8: 也有
9: 去的那
8: 猛烈的。
9: 我2016年去的，之后，哎，16年对16年那次去完之后，不到两个月还不到一个月，它就
8: 喷发了一次，
9: 是那种咣的那种大喷发，特别大。然后这次。因为我去了以后正好关注到这个，我想，哎呀，当时我还在那个火山灰上还扎营，我还拍那个火山晚上冒出那个红彤彤的，当时真不知道，就是危险离我其实挺近的啊。然后但是呢，我因为这个就等于我就因为这个由头嘛，给自己多去多几个理由，总觉得为咖啡去有点太贵了，然后就安排了飞机，就等于这样我就飞到了那个大岛上，然后在那儿住了应该是三晚，就相当于三天半的行程。然后去那儿等火山，白天就去咖啡庄园，然后白天就去周围去转，他那儿确实没什么可转的，有两个小村子，然后晚上就回到我那营地，就我自己在火山灰上扎了个营，就是他那儿离火山最近的一个营地，离火山口直线距离是不到2公里的距离，就像我晚上就跟地暖一样，躺在地暖上，可硬了，那火山灰是硬壳一样的，就感觉底下都是那种岩浆，地热特别舒服，然后呢，但是早上起来就会就是那个空气里边就含有那种
8: 硫磺的，
9: 哎，有不光硫磺的味道，那已经是有点微毒了。因为早上擤鼻涕什么的，就鼻腔里边
8: 都是灰的吧，
9: 都是血。
8: 天，我觉得你上火了，
9: 有点中毒了，
8: 太热了，
9: 有点中毒了，
8: 在赤道坐睡在地暖上。
9: 没有那个就其实就是有点那个。就是有点中毒，它就是微毒，然后下雨的时候把我、那个、
8: 此段经历不可复制啊，大家不要轻易效仿啊，这是专业。
9: 你们住在民宿也可以啊，那岛上有很多民宿，那两个小村子都有民宿，就是我当时住在那儿，然后去晚上就会下那种，就是它晚上下雨，热带嘛，热带岛屿，晚上就下雨，早晚下雨，下的就是那种酸雨，就是它打在帐篷上，最严重的一次，把我的帐篷然后冲锋衣打的都是那种小点点
8: 啊。会灼烧，
9: 对，会灼烧、
8: 啊，
9: 所以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那个就是
8: 毒性的
9: 啊，
8: 危险性、
9: 啊。但是呢，就是这个跟咖啡庄园都没啥关系，人家那个因为经常爆发，因为经常喷发，所以那个火山才会有可看性，就是它才会有这种就是更好的这种更好的土壤，更肥沃的土地，然后让这个甭管是咖啡也好，还是其他农作物长得会更加的饱满吧，它的风味会更加的神奇，所以当时我就专门去了。而且那个庄园，那个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当时那个老板还是不是当年得奖的那对夫妇，但是他们很热情地招待了我，然后说你要不要亲手试试，哎，我们这个烘咖啡那机器，就是我们这个我去烘的时候已经不再是那种就是原始的咱们说手摇的机器啊，或者拿手那种去火烤的机器，就是那种它是一个电动的，我其实全程都在看一个电动板，然后他说你就保证这个曲线弯弯曲曲慢慢的缓缓的在这个高温和低温的区间之内即可，说不要那个就是太其实我说这个还不简单，不就高温了，低点低温高点，然后结果让我一弄那曲线太可怕了，
8: 大起大落，
9: 而且都是那种就是特别尖锐的那种拐点，然后就是等于这个温度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然后最后人家还 店长也对我挺好的，说你哎，刚烘出来的咖啡咱们没办法做其他的，我们这儿有那个法压壶、
8: 哦、
9: 就是那个咱们有时候喝茶那个法压壶、
8: 嗯、
9: 给你现场打的咖啡，然后法压壶给我喝了一口，哇，那叫一个难喝，我自己毁了一炉咖啡，然后但

0: 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它的意义不一样，因为我在这个地方的体验可能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体验，所以最后我还是买了那个咖啡，我把那个买回家。
1: 就是有的时候，咖啡的种植，或者说一杯好咖啡的诞生，它是需要经过每一个环节的，就是精打细算吧，算
0: 没错。
1: 是，因为种植这是一个最基础，你把豆子种出来，很多时候在这个地球上有很多好的咖啡种植庄园，它的豆子之所以没有太声名远扬的原因是它后续的烘焙的过程，烘制的过程
0: 对，
1: 没有特别好的技术，或者没有特别好的条件。
0: 是这样，你还少了一个步骤，就是咖啡的初加工，就是它的咖啡从咱们说从种植吧，不管是种植还是野采，这是两种不同的来源。那么咖啡豆来了以后，首先要进行一个初步的处理，因为咖啡豆是一个就像果子一样，它外边还有果肉，哎，然后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去加工它呢？有几种方法，一种就是直接用水洗。把它肉全洗干净了，只留下里面那个咖啡。
1: 水洗这两个字儿，对于大部分的，只要你平时有喝过咖啡、
0: 哎，
1: 喝过手冲咖啡的人都会知道啊，有这么一个处理方式叫水
0: 对，
1: 洗，很常
0: 没
1: 见。
0: 错。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干脆就是简单的把外边的灰，当然那个也洗一下，就咱就说涮一下吧，哎，简
1: 冲
0: 单的把
1: 刷一下。
0: 冲刷一下，然后把这个直接放在太阳底下，直接把它晒干，
1: 日晒
0: 这
1: 这就
0: 种叫
1: 叫。
0: 日晒。所以呢，这种跟刚才的大家也听出来，就水洗是我要的是纯净的口感。我不希望它有变化，我希望它能可控。
1: 因为它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其他多余的部分全部都
0: 对，
1: 洗掉、处理掉，只剩下我们
0: 对，
1: 最后要的咖啡豆的部分。而日晒呢，就是你把尘土给
0: 简
1: 抽
0: 单的
1: 起，
0: 去一下，
1: 放在太阳底下，它其实有一个，
0: 保留了风味的
1: 我不
0: 最
1: 知道
0: 大
1: 这
0: 的
1: 么说
0: 保
1: 对
0: 留
1: 不
0: 的
1: 对，
0: 风
1: 就是有点像是有一个慢发酵的过程了，
0: 味。
1: 因为
0: 对，
1: 你
0: 它
1: 在
0: 有
1: 经
0: 一
1: 受
0: 点。
1: 温度。太阳日晒的过程当中，这个豆子本身也在发生一些物质的转化。
0: 对，然后其实在晒干，就像我们晒香菇一样，你看
1: 是的，
0: 晒过的香菇和鲜的，就是你就觉得
1: 它一定是不一样
0: 那
1: 的，
0: 个味儿
1: 状
0: 就是有一
1: 态、
0: 点
1: 味
0: 很
1: 道。
0: 鲜，就是有一种很香的味道，但是鲜的香菇就没有，
1: 是
0: 所以
1: 的。
0: 在日晒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风味儿。那么这个风味儿就是有的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是呢，它会保留更多的果肉和这个咖啡本身的味道，就是更多的风味儿。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在。南美那一带，因为这个，我认为当时我在写书的时候，它有一个，我做了一些研究，它应该是源于哥斯达黎加，就是因为哥斯达黎加这地方水资源比较的匮乏或者比较的珍贵，所以呢，他们如果水洗的话会耗费大量的水，但是纯日晒呢，他们的豆子不太适合，就可能会有一些
1: 不
0: 涩的味
1: 好
0: 道，
1: 的东
0: 哎。
1: 西保留下来。
0: 对，所以哥斯达黎加人发明了一种叫做蜜处理的方法。这个呢，就是简单的水洗，然后去日晒，它介乎于日晒和水洗之间，可以，你可以理解成可能60%的日晒法。
1: 就我水太稀缺了，所以我稍微洗一洗，大概冲
0: 对，
1: 一冲，搓一搓，揉一
0: 对，
1: 揉，
0: 但是
1: 然
0: 我
1: 后我
0: 又
1: 再
0: 会，
1: 晒一
0: 对，
1: 下。
0: 我又是把它水洗了的，而不是水洗的干干净净，只剩那个咖啡里边那个果，而是要它外面有一些果肉的残留，但是我又去掉可能比如说皮呀、或者什么的那种比较涩的味道。那么蜜处理这个方法一经问世，在很多国家大家也都复制，不是为了省水，当然省水也是一个很基本的，我可以省点钱嘛。
1: 因为你规模大了以后，这个量必
0: 对，
1: 须
0: 那水费也很贵的，
1: 对。对。
0: 就是省水是一个。从成本的控制，最重要的是它会产生一种新的风味儿。就像为什么叫蜜处理，在有些豆子上你会喝到它的甜度会更淡化，就比日晒可能更容易偏酸，那么水洗的就很容易它的口感就没有那么多丰富的变化。但是，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17点整，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7: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8: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9: 不能乱开车，
10: 妈妈，你开快了，给儿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11: 年龄小朋友都不如，真的是。
3: 家长开车做榜样， 交通法规记心。

0: 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 小强，你叫小强吗？
2: 我不认识你吗？
3: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4: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3: 揍他，让你告状。
2: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5: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6: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7: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0: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们在光影的世界里呢，来搜罗精彩音乐，就从这一首歌开始。歌曲来自《时空恋旅人》，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很多人一开始爱上这首歌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那是来自于 TVB 的剧情，所以今天我一开始并没有给你放原创音乐人 Ellie Goulding 他所演唱那一版，这一版呢给你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听听不一样的感受。歌词里面唱对你的爱会持续多久，只要你头顶的星星依旧闪烁，那这首情歌的词一样，只是换了一种感觉，意境不同，可是同样的都是直白而深情的，仿佛把你拉回到影片当中男女主人公初见的咖啡馆，完全不甜腻也不做作。要说到时空恋旅人，这是一部英国的奇幻爱情片，男主角呢有着穿越时空的能力，可以回到过去，而这部影片曾经获得最佳爱情片的提名。注意看女主的眼睛，真的太美了。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适合婚礼。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先深情为敬。It's just another night and I'm staring at the moon. I saw a shooting star and thought of you.

Ed Sheeran 带来这首歌 All of the Stars， 这是来自影片《星运里的错》。男女主人公是身患重疾，然后在这个阶段呢就彼此相遇了，有了一段青春爱情的故事。这样的青春电影啊，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它是严肃题材，有一些悲伤和痛苦，但角色本身是感到快乐，并没有给观众带来压抑感。很简单有爱的电影叫做《星运里的错》，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粤海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TVB 里的相遇。

0: 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主，
1: 自己。
2: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5: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6: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7: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雀变凤凰当中啊，一首插曲叫做 God Have You， 很简单的旋律，很细腻的吉他，很舒适的歌词，美美的但是不张扬。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于一部代表作品，典型的枪炮加玫瑰的这么一部电影《珍珠港》，当中的经典画面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战争的背景下，主人公友情爱情让人感慨万分。

光影在歌唱，接下来呢我们要听这首歌，这是来自于一部米高梅的经典的歌舞片啊。每次我听这部影片当中的插曲的时候呢，都会觉得温度会降个两三度尤其是当中雨中曲一段呢，实在是太有名了，据说是用7天的时间拍成的，然后每天要用很多的水来维持6小时的人工降雨，才拍成了这么一部传世的经典呢。电影叫做《雨中曲》，这首歌曲《Sing It in the Rain》，来自原电影当中，是真的很歌剧，所以我今天放了一个现场演唱 live 版，来自林宥嘉，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3: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先深情为敬，所以呢挑选了一些电影当中那些很柔软的插曲，比如说接下来这首呢，同样的也是来自于《暮光之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歌呢是来自《暮光之城》，那接下来同样的也是，尤其是它的 MV 啊，我觉得也是很有电影的画面感。你会发现烛光铺满了一地，然后呢穿越千年等待的是一缕温暖的规律的阳光。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A Thousand Years。

台词小记，影片午夜巴黎。你知道，怀旧就是对痛苦现实的拒绝。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3: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4: 4008000000。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

0: 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3%。 东莞森林火险橙色预警预计，我市未来几天天气将持续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林火一发生，东莞市气象台10月11日10时0分将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注意森林防火、工业及家居用火安全。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那接下来呢要跟你听到这一首歌呢，在金球奖上 Bradley Cooper 演唱了影片当中的插曲，获得最佳电影原创歌曲奖，尤其是在现场呢就唱了起来，现场收音而演唱效果也是堪比 CD 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来自于影片《一个明星的诞生》。

其实故事每一次翻拍的话呢，这个影响力都是非常的好，再加上呢有音乐在其中呢，更加是圈好感。今天光影在歌唱最后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呢，这是来自于真人版的《花木兰》，深情为敬。

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18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歌声中的祖国，
6: 我爱你中国。
5: 文学中的祖国，
7: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5: 劳动者的祖国，
8: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9: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10: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5: 奋进者的祖国，
11: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5: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八一路从洪湖东路到松山湖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学府路从水莲山路到湖景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

0: 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1: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0: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2: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0: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3: 在我们医院直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4: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5: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6: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8: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7: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 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9: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 2.5 小时左右。
10: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8: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10: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11: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 1.5 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 17.34 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孙文飞介绍，
12: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 51.3%、 51.2% 和 51.7%。 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一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4: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 51.6%，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 50.1%， 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五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6: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 0.7 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6.2%， 环比回升 1.8 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4: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 3% 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6: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5: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16: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 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15: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16: 分级备案管理

0: 力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1: 郑秋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2: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5: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4: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6: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7: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9: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8: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3: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11: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0: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12: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0: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3: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7: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5: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14: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6: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14: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7: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14: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18: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3: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19: 今天上午，黄港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1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20: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 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四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

0: 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2: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是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较7月上升 2.45 点。
4: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3: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粒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粒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4: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1: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0: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1: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4: 4008000000，
3: 参与报价有好礼。
5: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6: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5: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清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6: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5: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6: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5: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7: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说人生呢，有三大错觉：一，以为改变发型会好看；二，以为自己以后会很有钱；三，以为对方会喜欢自己。真的朋友，什么叫做经历丰富？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我觉得人的精神年龄好像都是在逐渐退化的。什么意思？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到别的小朋友玩什么那个吹泡泡啊，玩荡秋千啊，然后你也特别想玩，你也特别想荡，你也想赶快吃个冰淇淋就回家了。有多少朋友看到小朋友吹泡泡你也想吹的啊？小朋友拿过来我吹一下。有多少朋友看到小朋友荡秋千你就想把他赶下来自己坐上去，是吧？孩子哭得老厉害了。真的，所以你看，就在我们小的时候，就那个时候特别喜欢掺和大人的事情，然后大人都告诉你，大人的事情小孩你不要管啊，不管。现在我们长大了，一堆破事情摆在我们面前，啊，我们想的是什么？我们能不能不管啊？求求你放过我吧，就是想返老还童。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常

我奶奶经常给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啊，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我觉得这种心态真的特别的豁达。那我在这里呢也给年轻人们一个建议，就是该旺旺该放放，年轻抓紧搞对象啊，这种名言警句我觉得以后要上榜。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对待感情啊，总得摆出一副那种啊，即使对方马上离开我，我也毫不在乎啊这种感觉。但是一旦对方没有回你的消息，自己又开始暗自神伤啊，我怎么了？我又说错话了吗？真的干啥啥不行，嘴硬第一名。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儿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6: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7: 我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很多人都说为什么广东人普遍都不胖呢，是因为一般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人就不想吃东西，所以广东人就比较瘦。但是据我的了解，广东的早茶时间是上午的5点钟到第二天凌晨的4点。反倒是我没有什么能够影响我的饭量，真的就不是我饭量大，是我的胃想给所有的烧烤火锅一个家而已。

大家都有自己特别喜欢的季节。嗯，你像我一个朋友呢，就特别喜欢夏天啊，我太喜欢夏天了，顺着我脑瓜子流汗，这么多年我脑子进的水在夏天全部都排出来了啊，太好了。我是这样觉得，我觉得上班的时候吃外卖对身体特别不好，那很多外卖食材呢，我觉得都不是很新鲜，不新鲜呢，它会用一些酸辣什么盐这样的调味来掩盖，吃多了，我觉得你的味觉都会退化，而且你的口味会越来越重，跟你的这个肠胃和肾脏会带来很大的负担，久而久之，我觉得你消化系统也会受损，所以我在这里也是告诫各位每天要上班的朋友，珍爱生命，不要上班。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听摇滚，听民谣。
9: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8: 听流行。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10: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人呢其实都想回到自己的小时候，觉得小时候没有什么烦心事儿，也不焦虑。但是你仔细想一想，我觉得我们读书的时候真的也挺焦虑的。我觉得读书的时候最焦虑的时候就是老师上课提问。接下来我找个同学来背诵一下这一段啊，我的天，特别焦虑。可别点到我，可别点到我，可别点到我啊。然后检查完背诵之后觉得，哎呀，这节语文课就已经过去了啊，后面的课程似乎不是很重要了。不过我一个大学同学，他焦虑的点呢真的比我更厉害，就是老师在上课点名的时候他特别焦虑，在嘴里反复的练习怎么喊到啊，就这老师点我名怎么喊到呢，是到到到到。

而且我之前看到一个新闻，说国外一个女孩呢，跟自己男朋友吵架之后，决定呢开车出去兜兜风，冷静一下。路过加油站的时候呢，就买了一杯饮料，还有几张刮刮乐，然后就中了17,777美元，约合人民币125万元。我的天哪，这种大奖，这说明什么？朋友们，这说明你自己体会吧。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自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东莞森林火险橙色预警，预计我市未来几天天气将持续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林火易发生。东莞市气象台10月11日10时0分将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注意森林防火、工业及家居用火安全。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我们有一个女同事之前买了一杯奶茶，我说你还喝奶茶啊？一杯奶茶的热量等于两杯可乐加三包薯片，知道了吗？我看你还敢不敢天天喝。然后她说，我的天哪，一杯奶茶的热量竟然这么高，等于两杯可乐和三包薯片，我的天，我赚了，我赚了，真的。哼，这或许就是吃货不减肥的原因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现在搞地推的是不是都开始组团了？像昨天我路过一个公交车站，然后一个小伙子拿传单招呼我，哎，你好帅哥，游泳健身了解一下。我当时就拒绝了，我说哎呀，我没有钱健身。我刚说完，旁边另外一个小伙子赶快就把他的名片递上来了，帅哥没有钱是不是？小额贷款需要吗？哎呀，当然了，我们还是要多多理解，也是很不容易的，对吧？你像我们家楼下就有一个快递小哥，就整天负责我们这个单元楼送快递。像昨天我去拿快递的时候呢，那个小哥就跟我吐槽说，哎呀，住在七楼的那个女孩真的很奇怪。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看她单子上明明写着本人孕妇，请送货上门，我都已经给她送了两年了，她怎么还说自己是孕妇呢？啊，她怀的是个哪吒吗？这么长时间。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李炳胜赴松山湖调研重大科创平台与产业创新发展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召开，东莞市政协换届工作会议召开，全市统一土地房屋补偿安置规范出台，共建门前三包，共治重煤隐患，东莞城管开展10月洁净城市活动日活动。以下是新闻的详细。10月1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炳胜赴松山湖高新区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先进制造业根基，为加快建设全球制造中心注入强劲动能。
4: 当天，李炳胜前往华为、拓斯达、中国散列中子源、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大湾区大学、 Export Park 机器人基地、东莞材料基因高等理工研究院，围绕科创企业发展、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运行、高校学科布局、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前沿技术攻关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调研。李炳胜强调，松山湖高新区作为全市创新发展主阵地，要聚焦产业能级提升，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统筹整合大科学装置、高水平大学、新型研发机构、科技龙头企业等优质战略科创资源，系统构建全过程创新生态链，要前瞻布局具身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和产业化应用，做大做强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要抢抓高端医疗科创发展机遇，加快推进散列中子源、半生质子树医用同位素技术攻关与产业化落地，培育生命健康产业新增长点，要持续畅通产学研协同创新渠道，常态化搭建企业与科研院所精准对接平台，推动创新需求、技术资源、成果转化高效匹配，要深化校地融合育人机制，推动高校优化学科结构和新工科专业布局，扩大新工科专业供给，持续培育高素质青年科技人才。各相关部门要持续优化科创营商环境，用心用情做好科研院所、科创企业、

0: 科研人才服务保障，营造识才、育才、聚才、用才的浓厚氛围，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持续把科创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
1: 10月10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骆昭群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通报近期我市安全防范工作情况，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通报我市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传达学习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意见。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自觉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对照市委关于紧盯重点企业、重点场所、重大活动和关键环节，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和安全监督的部署要求，适时谋划调整人大相关工作。要持续跟进气象法、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执法检查后续工作，推动相关部门将整改意见落实到位。会议强调，要落实省委常委会部署，准确把握我市当前经济运行态势，发挥人大财经监督作用，紧盯前三季度经济运行中的薄弱环节，立足人大职责，适时谋划开展相关专题调研，积极推动经济运行情况调研成果转化，助力三季度收官与实现全年目标衔接。会议强调，要把准市委部署要求、找准人大旅直切入点、结合点，发挥好人大干部参与经济大事挑大梁专项督查的作用，勇担人大责任使命，积极协调解决抓经济促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为九大行动走深走实广纳民意、建言献策，持续推动我市经济动能向新、经济结构向优。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关于政协换届工作的具体安排，稳妥有序推进东莞市政协换届各项工作，近日东莞市政协换届工作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郑建民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陈志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雪竹就新一届市政协委员人选推荐提名工作做部署。
0: 会议指出，市政协换届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广泛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进一步增强做好市政协换届工作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把思想引领、团结联谊工作做深做细，为换届工作顺利推进打下坚实基础，让换届的过程成为增进共识、凝聚人心的过程。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市政协换届工作的重要意义，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切实增强做好换届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确保换届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推进。要把委员人选推荐提名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严格遵照政协章程和中央省委有关文件规定，按照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要求，从严从实做好市政协委员人选推荐提名工作。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全过程各环节，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严格落实市委各项工作要求，确保换届工作规范有序。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落实实严禁的要求，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进一步筑牢思想防线、法纪红线、行为底线，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
1: 10月10号，市政协委员助力百千万工程行动走进万江街道大坟社区，开展送文化、送医疗、送法律下乡服务，推动委员资源下沉基层，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郑建民出席活动并讲话。
2: 活动现场，东莞市历届政协委员联谊会、香港东莞政协、港澳委员联谊会代表分别向大坟社区进行捐赠，所得资金将用于完善青云学堂文化设施建设。东莞市政协委员工作室医卫界还现场设立社情民意收集点，面对面 听取群众意见。万江政协小组动员万江新接连法律服务队在青云学堂外提供法律咨询，宣传民宗政策，设桥法律法规。据介绍，百千万工程是广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头号工程。近年来，市政协持续擦亮委员助力百千万工程行动品牌，推动34个政协小组与100个村社区结对共建，实施各类项目282个。
1: 金秋十月财聚湾区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将于2026年10月25号至26号在东莞松山湖大湾区大学举行。本届大会以财会湾区博创未来为主题，由粤港澳三地联合主办，集赛论展洽嘉年华五大板块于一体，向全球英才发出与湾区未来同频共振的人才邀约。
0: 本届大会与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举办，实现会赛合一，规格更高，分量更重，看点更多。届时，国家部委有关负责同志、粤港澳三地政府领导以及来自全球的顶尖科学家、领军企业家和青年才俊将齐聚松山湖畔，激荡思想，共谋发展。作为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打造、轮值主办的人才盛会，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自2023年创办以来，已先后走进广州、香港、澳门，完成三地首次轮办，累计吸引线上线下超100万人次参与。如今，大会已成为三地协同引才、育才、用才的重大平台，成为全球人才认识湾区、融入湾区的重要窗口。2026年，大会回到广东，落地创新之城东莞，正式三地轮办机制接续深化，粤港澳人才交流合作走深走实的生动写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近日，东莞市土地及房屋补偿安置指导意见正式印发实施，我市建立起全市统一的土地房屋补偿安置规则，明确梯度化补偿标准，为土地整备、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划定统一标尺。
2: 意见明确，适用范围覆盖我市土地整备、城市更新、低效用地再开发、城中村改造、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各类项目。同时划定不予补偿情形，经认定应当拆除的违法建筑，公告发布后抢种抢建、突击装修改结构等产生的新增部分，以及超期临时构筑物等，均部纳入补偿安置。新政按照土地房屋原有属性、用途、价值实行分类处置，设置梯度货币补偿与物业置换方案。针对宅基地房屋，严格落实一户一宅，一户一宅范围内按照建筑面积1:1进行安置房置换，每户置换建筑面积上限不超过宅基地面积的4倍，最高不超过600平方米。对于超出一户一宅部分手续完备的本村村民合规物业，货币补偿最高可达6000元每平方米；手续不完善的历史物业，本村村民最高补偿4800元每平方米；非本村村民最高补偿3800元每平方米；无手续历史物业仅给予建筑主体结构补偿。集体土地、其他集体建设用地、国有土地房屋也分别明确补偿路径，可采取货币补偿、物业置换，条件成熟后还可选择房照安置。除房屋主体补偿外，政策对搬迁费、临时安置费、装修补偿、停产停业损失、迁坟安置等各类补助作出相应规定。住宅项目可设置签约搬迁奖励，奖励总额不得超过住宅补偿安置总费用的5%，奖励期限由各个项目在实施方案中明确。该意见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9年12月31日。
1: 10月10号，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最新通知，就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有关事项作出明确。根据通知，自2026年11月2号起，缴存人可按照通知规定申请办理自住住房装修和支付物业费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
0: 自住住房装修费提取方面，通知明确，缴存人及其配偶在本市拥有自有产权住房的，仅可按规定申报一套住房申请提取，提取额度按照房产登记建筑面积统一核定，核定标准为每平方米1500元，单套住房建筑面积最高按144平方米计算。

0: 供提取金额不得超过申请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可用余额。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方面，通知明确，缴存人及其配偶在本市拥有自住住房且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该套自住住房的物业费。申请时应申报该房产上一自然年度实际缴纳的物业费，并提供真实有效的物业费发票。缴存人及其配偶名下有二套或二套以上自住住房的，只能选择其中一套住房申请物业费提取，提取额度不得超过所申报房产上一个自然年度实际缴纳的物业费发票金额，且不得超过申请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当前可用余额。提取频次为每户每个自然年度限提取一次，不补提不结转。如需变更申报房产，需符合提取间隔要求。通知明确，自2026年11月2日起，缴存人可按照通知规定申请办理自住住房装修和支付物业费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施行期间，国家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1: 进口食品消费越来越普及，流通渠道日趋多元，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压力也随之加大。守护进口食品安全是保障民生、回应群众消费关切的重要一环。近日，黄埔海关所属太平海关查办全国首宗稽查环节立案的进口食品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一批违规添加牛磺酸的进口固体饮料被成功拦截，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太平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方式，推动监管链条从口岸延伸至市场，构建起闭环监管体系。官员依托大数据搭建食品行业风险筛查模型，结合市场走访、线索摸排、现场取证等手段，精准锁定企业进口申报异常线索，并将相关线索移交广州市海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置。收到案件移送线索后，海珠区市场监管局迅速行动，第一时间赴涉案企业开展现场核查，现场查获涉案固体饮料1606盒，执法人员按法定程序扣押全部问题食品，委托第三方机构抽样检测，对当事人涉嫌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同步启动产品召回工作，目前已召回涉案产品784盒。太平海关关长邱富斌：
3: 我们将持续加大进口食品稽查执法力度，不断压实监管责任，切实守护食品安全。
2: 此次行动打通了口岸监管与后端市场监管环节，形成监管合力，严厉打击进口食品领域违法行为，为进口食品市场安全有序运行保驾护航。
1: 当前虫媒传染病防控仍处关键期，连日来为持续深化门前三包责任制落实，有效清理蚊虫滋生环境，进一步优化人居环境，东莞城管紧扣共建门前三包共治虫媒隐患主题，深入开展十月洁净城市活动日活动，各城管分局聚焦沿街商铺、背街小巷、公园广场、闲置地块等重点区域，以清积水、清垃圾、清杂物、强消杀为抓手，同步推进普法宣传与责任落实，全力营造干净整洁、规范有序、宜居优美的城市环境。
0: 管城城管分局将十月洁净城市活动日活动主会场设在新塘社区罗沙路港贝加油站至帝王广场段，分局联合社区工作人员、环卫作业队伍，对人行道、沿街绿化带、边角盲区开展全方位精细化清扫整治，彻底整治各类隐蔽卫生死角。后街镇开展十月份爱国卫生运动暨洁净城市活动日活动，本次活动主会场设于沙塘社区，全镇其余23个社区同步设立分会场联动开展，队伍分片拉网排查，重点围绕易积水、易滋生蚊虫的黑点区域开展隐患排查，逐一清理积水，规整闲置物品，并做好消杀工作。现场还设置了宣传摊位，通过趣味互动、实物讲解、发放资料、入户宣讲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普及门前三包、蚊媒防治等实用知识，切实提升居民环境卫生与安全防护意识。石龙城管分局将主会场设在西湖区星际湾周边，分会场分别设在新城区黄家山市场周边以及旧城区中围村周边3处重点区域。针对秋季多雨、易积水、易滋生蚊虫的特点，本次整治集中清理区域内杂乱野生绿植、疯长杂草、枯败植被，解决变电箱。

0: 闲置地块绿植无序生长等问题，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隐患。道教城管分局在兴隆街开展十月份洁净城市活动日活动，全镇各村同步设立分会场联动推进。工作人员对兴隆街沿街路面、善会公园地面及休闲石凳进行全方位冲洗保洁，同时全面清扫路段及公园内散落垃圾、杂物堆积，细致清理卫生死角，从源头改善环境卫生面貌，消除蚊虫滋生环境隐患。辽部城管分局围绕十月洁净城市活动日活动主题，对皂溪路西溪段进行集中清扫整治。执法人员还坚持边执法边普法，向商户讲解市容环卫新规下门前三包管理要求，引导群众从环境旁观者转变为治理参与者，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氛围。
1: 秋冬季节，天干物燥，森林防火进入关键期。东莞植物园紧扣森林特别防护期工作要求，加强巡护值守、火源管控和隐患排查，全力筑牢森林防火安全屏障。
2: 你已进入林区，禁止一切野外遛火，不准携带火种上山。
3: 一大早，东莞植物园护林防火员张晴浩就与队友开始巡护工作。他们的任务是对园区内的山林区域进行网格化巡查，重点排查枯枝落叶堆积、违规用火隐患以及消防设施状况。
4: 我们要做到望闻，望就是看有没有烟雾，看树木有没有着火的迹象，闻就是闻有没有着火的味道。
3: 东莞植物园植被覆盖率高，秋冬季节林下可燃物载量增加，森林火灾风险升高。对此，园区落实包山头、守路口、盯重点机制，对进山路口和重点林区实行严格管控，定期检查防火灭火装备，全力织密森林防火安全网。据介绍，我市实行全年森林防火，每年十月一号至次年四月三十号为森林特别防护期，全市所有林地及距离林地边缘30米范围内禁止一切违规用火行为。东莞植物园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加强火源管控、隐患排查和防火宣传，同时也呼吁广大市民游客入园时自觉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山，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5: 我们的措施三方面，一个落实人员的定营定岗，加强巡查；第二方面，我们就加强森林防火的宣传；第三方面，我们就加强演练，每个季度一次森林防火演练，提高应急队伍的那个素质还有那个处置能力。
1: 近日，江枫月韵漫叙时光潮流东莞火柴盒城市艺术 TIME 音乐会走进东江碧道起时段，一场以松弛度假秋日慢生活为基调的滨江音乐会温情上演。市民相聚东江之畔，在轻运动、房车露营与乐曲中度过松弛惬意的假日微度假时光。
6: 碧道现场氛围感满满，东江碧道起时段宜人的风光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打卡休闲。市民们或三五成群悠闲散步，或骑着自行车迎风。
7: 现在碧道全部打通了，各方面都非常好，太阳下山的那个景非常漂亮，这附近这里就是最美的地方了。
6: 一江碧道贯通两岸，起时以碧道为载体，依托一江秀美的生态底色，持续举办骑行体验、火柴盒音乐会等特色文体活动，把生态空间变成文化舞台。
8: 这环境也好，空气也好，我觉得这样子的活动很有意义，让我们彻底的放松一下，让自己身心得到那个释放嘛。
1: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邹威，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9: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0: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9: 阳光1008，
1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4: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5: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你听过一个说法吗？朋友圈就像电脑内存一样，需要定期清理。朋友万千，抵不过知己一二。友谊的保质期，见证了对方与自己的人品。交际越来越广泛，朋友越来越多。在交际圈当中，做自己，对朋友敞开心门，留下那些值得交往的人。相见亦无事，不来常思君。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东莞森林火险橙色预警，预计我市未来几天天气将持续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林火一发生，东莞市气象台10月11日10时0分将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注意森林防火、工业及家居用火安全。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说起歌手吴克群，你可能会想起他当年那几首经典作品《将军令》《为你写诗》，就算是现在我们去到 KTV 也能听到小伙伴来点到吴克群的作品。本来在音乐界吴克群发展得非常好，但是他从小有一个电影梦，后来他倾尽所有，用了5年的时间制作了影片《为你写诗》，在自己的人生履历上添加了导演这个身份。如果有兴趣，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吴克群导演的这一部电影《为你写诗》。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人生的道路啊，靠自己一步一步的去走。真正能够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那么反过来，真正能够伤害你的也是一样的，那就是你自己的选择。谁

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你所有的压力都是因为你太想要了，你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你太较真了。有些事情不能尽你心意，就是在提醒你该转弯了。如果事事都如意，那就不叫生活了。所以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珍惜所有的不期而遇，看淡所有的不辞而别。人生一站有着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你的年龄应该成为你生命的勋章，而不是你伤感的理由。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人生嘛，慢慢来，生活嘛，也可以慢慢来，你又不差。好了，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

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今天我想跟你说，请你告诉你自己，现在就是生命当中最好的年纪，身体健康，亲人安在，现实安稳。只可惜我们常常意识不到，或因为那些芝麻豆腐的小事儿，心情就一团糟。生活啊，就是自己哄自己，当你把自己劝明白了，就什么都解决了。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把期待值降低，把依赖变少，我想谁都会过得很好。接下来音乐时间，我们再来听这首歌。

刘德华的代表专辑《忘情水》当年在亚洲销量超过300万张，这可是他本人销量最高的一张唱片。《忘情水》和《天意》在中国台湾的销量也是名列前茅的。来说说《忘情水》这张专辑，制作阵容十分强大，有为华仔量身打造的李安修以及一词难求的十一郎，同时呢，还有曾经为齐秦、动力火车制作过多张专辑的刘天健。专辑还搜罗了很多创作人的作品，比如说来自郭子、黄中原等等的歌。

比旋律更让人铭记的是王心凌的用心。她其实呢是一个很喜欢对音乐领域探索的人，她的嗓音有很大的丰富性，会根据不同的情绪自由调整，而且完成度之高让人佩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这个阶段呢，我们来说孤独这两个字。如果是拆开来看的话，有孩童，有瓜果，有小犬，有蝴蝶，足以撑起一个傍晚的夕阳，人情味十足。孩童、水果、阿猫、阿狗、蝴蝶固然热闹，可是都和你无关，这才叫孤独啊。

每个人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森林，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是它一直在那里，也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0: 有这么一种说法啊，当年周星驰在拍摄喜剧之王的时候，女主角柳飘飘的首选呢是徐怀钰，据说剧组甚至为她延迟开机，后来是因为档期问题才换成了张柏芝。而且啊，说徐怀钰还拒绝了《流星花园》《怀玉公主》等等剧目的邀约，错过这些大火的电视剧，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了。当然，更加遗憾的是他的音乐事业。2000年的时候呢，滚石唱片因为海外投资失利，加上当年盗版猖獗，公司运营不善，也波及到了徐怀钰。于是呢，走文艺范转型的新专辑，市场反响平平。一时间，古灵精怪的少女偶像形象和人气大受影响，从巅峰到多重打击，徐怀钰呢开始慢慢的淡出了。
1: 事情发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我知道

有没有发现敏感的人啊，就好比是拿着一个放大镜在看世界，所有的美好都加倍了，所有的丑恶呢也都加倍了。过于丰富的想象力

有的时候情绪就是会不好，对吧？但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情绪问题都可以通过早睡早起、努力工作、看书和做运动来解决。人都是这样，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破事儿，也会不开心，会越想越难过。这种时候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立刻调整情绪的话，那就给自己找一些具体的事情去做。毕竟很多难熬的时刻，熬着熬着就过去了。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北京时间0:30。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

0: 制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身入侵长安洛阳，众人各散东西，何行得回梨园飞燕？
1: 大人啊，王成劫后重

0: 姑娘啊，昔日国父民安，歌舞升平，我等朝夕相对，共筵曲艺，不亦乐乎？雷乐师正值英年，只是隔别数天，他底是突然身丧啊！
1: 王大人，安乐山攻陷王城，掠夺文武朝臣，恶公非笨，珍珠宝贝，在迎宾时大开盛宴，吩咐奏乐。雷乐师佢誓死不从，被肢解于司马殿啊！
0: 嘿。

是有轻于鸿毛，重于泰山，雷岳是身国坚躯，遗下亲老妻妾，境况如何？

0: 满目伤心生夜烟，百官何日在朝天，秋怀叶落空宫里，迎的池头奏管弦。
1: 秋怀叶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

0: 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2: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1: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3: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4: 哇，生
1: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5: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组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6: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7: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8: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 王沪宁表示，

0: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3: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4: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3: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5: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3: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6: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上的。
3: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7: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他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吗？他就敢种。
3: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8: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3: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

0: 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1: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2: 是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 0.7%。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3.1%， 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50.4%，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3: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0: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5: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6: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5: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7: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8: 国家智慧

0: 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1: 他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0: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2: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0: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3: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4: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6: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5: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7: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5: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8: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9: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

0: 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 97%。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较7月上升 2.45 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0: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0: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他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1: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丁飞将为您关注。
1: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0: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2: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0: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7:06，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2: 早上好，我是丁慧。
1: 好，又到了这个新的一周啊。那很多朋友呢，包括学生在内，上周六呢还这个上学上班了啊、这个周日一天啊，紧接着呢就是这个新的一周。也祝愿大家呢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能够一切顺利。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这个天气啊，现在说虽然说是已经是农历到了这个9月份了，是吧、但是呢咱们东莞这边呢温度依然还不低，是吧？
2: 没错。
1: 哎，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天气情况。
2: 好的，从今天12号到14号是晴间多云，午间呢趋于炎热，最高的气温呢达到33、34度啊。
1: 哦。

0: 所以说最近这个气温的确挺高的，有一种秋老虎的感觉，依然在哈。
1: 是，这个还没有正式的入秋啊。
0: 嗯，对。
1: 但是好像比这个夏天的时候那种湿热干燥一些，
0: 嗯，
1: 人这个体感稍微舒适一些。
0: 对，早晚还是有点凉意。
1: 比较的干燥啊。说到干燥呢，大家呢也是要注意啊。目前呢，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森林火险风险升高，要注意，野外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用电、家居用火用电的安全了。啊，周一的早高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东深二路南向北，从东深路到环市东路拥堵633米；东城中路北向南，文华路附近拥堵603米；东深路南向北拥堵974米；管长路辅路北向南，从管长立交桥到管长路路口拥堵510米；桑茶快速路西向东，温州路附近拥堵1.04公里。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新城路的南向北，工业北路附近拥堵779米；振华路的北向南，从北环路到体育路拥堵602米；京港线的北向南，从管长路到大岭山连峰新路拥堵842米；金峰路的北向西方向，环城新路辅路附近此时拥堵473米；以及环长南路的东向西，从东站路到金碑路拥堵550米。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1: 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人才交流方面的相关的行动。金秋十月，财聚湾区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将于2026年10月25号到26号在东莞松山湖大湾区大学举行。本届大会以“财会湾区，博创未来”为主题，由粤港澳三地联合主办，集赛、论、展、洽、嘉年华五大板块于一体，向全球英才发出与湾区未来同频共振的人才邀约。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是党中央赋予粤港澳三地的共同使命，也是服务国家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实践。
0: 作为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打造、轮值主办的人才盛会，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自2023年创办以来，已先后走进广州、香港、澳门，完成三地首次轮办，累计吸引线上线下超100万人次参与。大会先后推动签署大湾区9+2城市人才服务合作备忘录等合作文件，搭建起三地常态化、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机制，跨境职业资格互认等促进人才跨境流动的创新举措相继落地，粤港澳人才融通日益深入。如今大会已成为三地协同引才、育才、用才的重大平台，成为全球人才认识湾区、融入湾区的重要窗口。2026年大会回到广东落地创新之城东莞，正是三地轮办机制接续深化、粤港澳人才交流合作走深走实的生动写照。
1: 本次大会呢还与博创赛决赛同步进行，赛场及人才招引、项目招商的第一现场。主办方将人才交流与成果转化一体谋划，以参赛项目、高层次人才与产业资本孵化园区搭建高效对接桥梁，获奖项目可以获政策匹配、投融资路演与空间孵化等一揽子服务，形成以赛促引、以赛促创、产才对接闭环，推动创新成果在湾区落地转化，实现优秀团队与湾区产业双向奔赴，让赛事流量变人才流量。
0: 步履不停，南粤大地再次吹响人才集结号。作为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的重要一环，这次东莞市把引才专列一路开进了福建，直奔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三所重点高校。
1: 为深入推进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计划，根据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今年秋季继续在全国重点高校 开展

0: 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拿出优质招聘岗位，邀约优秀高校毕业生来粤就业创业，助力全国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为全省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那如何参与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好的，首先来说一下报名对象。广东省内企事业单位招聘岗位学历要求为本科及以上，年薪呢是不低于80000元，鼓励用人单位同步提供实习岗位。招聘的时间，招聘活动报名时间截止于2026年10月13日23:59。那报名方式呢有两种，第一种是电脑端报名，我们可以在广东公共求职招聘服务平台搜索对应的高校场次进行报名，经审核通过后即可参会。第二种方式是手机端报名，大家可以选择相应的高校专场，扫描一下二维码进入粤就业小程序，或者是搜索一下粤就业，登录注册之后啊，点击单位报名按钮，经过审核通过之后即可参会。
0: 好，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积金新政啊。10月10号，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最新通知，就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有关事项作出明确。根据通知，自2026年11月2号起，缴存人可按照通知规定申请办理自住住房装修和支付物业费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
1: 自住住房装修费提取方面啊，通知明确，缴存人及其配偶在本市拥有自有产权住房的，仅可按规定申报一套住房申请提取，提取额度按照房产登记建筑面积统一核定，核定标准为每平方米1500元，单套住房建筑面积最高按144平方米计算，最终提取金额不得超过申请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可用余额。
0: 提取规则方面，申请装修提取需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或房屋所有权证满1年。对于同一套自住住房，缴存人及其配偶可分别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合计提取金额不得超过规定提取额度。个人仅可办理一次装修提取业务，无论提取金额是否达到规定上限，均视为已使用提取资格。缴存人以配偶名下自住住房申请装修提取的，需结婚登记满12个月。
1: 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方面，通知明确，缴存人及其配偶在本市拥有自住住房且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该套自住住房的物业费。申请时应申报该房产上一个自然年度实际缴纳的物业费，并提供真实有效的物业费发票。缴存人及其配偶名下有2套或2套以上自住住房的，只能选择其中一套住房申请物业费提取，
0: 提取额度不得超过所申报房产上一个自然年度实际缴纳的物业费发票金额，且不得超过申请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当前可用余额。提取频次为每户每个自然年，年度呢限取一次，不补提不结转，如需变更申报房产，需符合提取间隔要求。
1: 通知明确，本通知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自2026年11月2号起，缴存人可按照通知规定申请办理自住住房装修和支付物业费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施行期间，国家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4: 走进林区草原，有些看似平常的举动却暗藏致命火灾风险，这份森林防火指南一定要记牢。在林区使用电焊、电锯等电动工具，设备过热、火星飞溅，极易点燃周边干枯草木。无人机这一类电池设备，林区温差大，容易热失控，一旦坠落，火花瞬间就能点燃植被。 不要把车停在干草地。

0: 上，排气管高温，就算熄火之后，依旧有引燃干草的风险。随手丢弃矿泉水瓶，阳光折射形成凸透镜，焦点高温也能点燃干草树叶。自热食品的加热包丢弃，没充分冷却，残留高温同样会引燃周边落叶。哪怕已经碾灭了烟头，内部依旧高温，丢进草丛，风一吹就会死灰复燃。进入林区草原，严禁携带一切火种，发现火情立刻拨打12119或119，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绿水青山。
1: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关于狂犬病防控方面啊，得到的一个国家级的认可。9月22号到24号，由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组来到东莞，开展犬只狂犬病区域净化现场评估。那东莞呢，也成为犬只狂犬病区域净化评估标准2026年版印发后，第一个接受这项国家级现场评估的城市。
1: 狂犬病是凶险的人畜共患病，犬只免疫是阻断病毒传播最关键的一环。作为大湾区双万城市，东莞把犬只狂犬病区域净化写进东莞市大力发展宠物经济的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锚定人病兽防关口前移，织密狂犬病全链条防控网。
0: 评估期间，专家组深入麻冲、虎门、大岭山、长坪等镇街实地核验，从动物诊疗门店、犬只养殖场、宠物寄养训练场，到流浪犬收容点、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场所、乡村免疫注射点，检查组一路走一路看，现场抽样，开展群众问卷调查，同时对照新版评估标准仔细审阅档案资料，召开专题工作会，逐项核验各项指标，确认东莞通过犬只狂犬病区域净化国家级现场评估，为全省全国同类工作探索出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1: 成绩的背后是多年持续投入与制度打底，东莞先后出台养犬管理系列条例与专项净化方案，构建起完整的技术规范体系。自2006年起，犬猫狂犬疫苗纳入财政预算，市镇两级每年投入500万元以上专项经费，推行犬猫狂犬病疫苗免费接种政策。
0: 此次评估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东莞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那接下来啊，将聚焦流浪动物管控、基层防疫能力、跨部门监管等短板持续发力，坚持常态化自查与动态评估，稳稳守住公共卫生安全底线，护航宠物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10月10号下午，东莞市普教系统弘扬教育家精神，践行正确育人观，全面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巡回宣讲活动在东莞市石龙第三中学举行。5名宣讲团成员依次登台，用一线育人故事阐释健康第一理念的时代内涵。
0: 活动伊始，宣讲团团长、东莞中学原党委书记黄灿明率先开讲，他结合38年从教经历，从健康是一、成绩荣誉都是后面的零切入，介绍学校相关探索，在全省高中率先实现每周3节体育课，学生体质抽测优良率连续位居全市第一。他强调，要把学生的长远发展放在心上。
1: 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东城虎鹰小学教师胡荣平讲述从教27年、送教300多次的经历。他首创科创思政教学品牌，联动新疆、西藏、香港、澳门等地学生同上科创思政课，把科学家精神种进孩子心田。
0: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

0: 优秀教师管城中心小学校长尹凤奎呢，分享了两名学生的故事。一名拒学女孩在沟通成长营中画下带光的门，重新回归班级。一名替补队员在班超比赛中赢得全班同学击掌。那他结合学校办学文化和成长观，以案例阐释悦纳与质正是健康第一的最美成长模样。
1: 全国优秀教师东莞启智学校教师张红霞深耕特教领域28年，她为口腔敏感的孩子定制进食方案，为听障女孩每天教授手语，用行动践行特殊教育是一场以温柔赴微光，以坚守护成长的修行。
0: 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中小学优秀德育课教师、东莞市桥头镇中心小学教师邵焕帝啊，从教28年，一直走在一辈子学做班主任陪孩子慢慢成长的路上。他与学生学在一起，玩在一起，让教室擦亮每个日子，呵护每个生命，成就每个梦想，幸福每个家庭。五位宣讲团成员用朴实的语言、鲜活的故事诠释了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为践行教育家精神提供了良好示范，也带来了深刻启发。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10月8号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大家有空呢，都可以过去逛一逛，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呢，可以手机扫码，听一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里面受助家庭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朋友呢，也可以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呢还能够直接参与公益捐赠。展览里面也记录了很多真实帮扶案例，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为很多群众解决难题。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筹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等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义的大力量。

这只蚊子你可能见过，白色斑纹，腿上有白环，它学名叫白纹伊蚊，俗称花斑蚊。它是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重要媒介。一种蚊子可带来两种威胁。登革热的典型症状是突起发热、头痛、眼眶痛、肌肉关节痛和皮疹，严重者可发生出血、休克，甚至危及生命。鸡孔啃亚热与登革热不同的是，中低热多见，关节疼痛多累及踝、指、腕等小关节，急性期卧床休息有利于关节康复。蚊媒控制是预防两种疾病的有效手段。白纹伊蚊有几个特点，多在白天叮咬，清晨和傍晚最活跃，多在人造积水容器中滋生，如花盆托叠、废旧轮胎、水桶、积水渠、树洞等。成蚊活动范围一般不超过100米，清除这些积水，减少蚊虫滋生地，是有效的防控手段。每周翻查一次家里的花盆托盘、排水沟、屋顶天沟和废旧容器，把积水倒掉，不给蚊子提供繁殖的机会。提高个人防护意识和防护能力，也是防控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的重要措施。在本病流行地区，夏秋季外出时，喷洒或涂抹含避蚊胺或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避剂或驱蚊花露水，穿长袖长裤，办公室和家里装好纱窗，重要场所使用灭蚊灯等物理防护设施。疑似感染发病后，及时就医，做好防蚊隔离，控制一种蚊子，降低两种风险。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东莞森林火险橙色预警预计，我市未来几天天气将持续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林火易发生，东莞市气象台10月11日10时0分将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注意森林防火、工业及家居用火安全。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早上好啊。
1: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7:36，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咱们岭南特色、东莞特色的这个相关行动啊。日前呢，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2026年度广东省特色研学旅游产品名单。那辽布镇的特色项目，一缸酱香成文脉，又一位辽布豆酱非遗匠心研学之旅成功入选了。项目呢，以百年辽布豆酱非遗技艺为核心，为省内外广大中小学生、亲子家庭及各类研学群体提供了沉浸式高品质的文化课堂与实践阵地。
1: 在又一位酱园，300余口传统酱缸整齐排列，沐日光成夜露。作为辽布豆酱非遗技艺的核心传承载体，又一位保留原汁原味的古法酿造体系，选豆、洗豆、煮豆、发酵、日晒夜露等，始终坚守顺天时、应地利、精酱艺的传统的理念。近年来啊，又一位在坚守传统技艺、传承古法文脉的基础上，守正创新，结合大众，尤其是年轻。

0: 轻群体的喜好，研发推出酱油雪糕、酱盐咖啡、豆酱蛋挞等多款酱香创意产品，用新颖的味觉体验拉近非遗与大众的距离，让百年酱香文化在新时代全新活力，大幅提升盐学的趣味性与体验感。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啊，又一位酱园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2: 我们这个研学采用理论科普、实地观摩、动手实践、创新体验相结合的模式，孩子们可以近距离看非遗传承人现场制作豆酱和酱油，亲手挑选黄豆封装豆酱，还能品尝酱香创意美食，如酱油雪糕、酱盐咖啡、豆酱蛋挞。我们针对不同年龄段设计分层课程，让大家读懂古法亮照里顺应天时的匠人智慧，感受非遗在守正创新里的内涵。
0: 也是凭借鲜明的非遗特色和优质的研学内容，又一位呢也是在这个接待游客方面啊，数量还是挺可观的，15万人次。年均承接研学团队100余场，不仅是东莞本土劳动实践教育阵地，更是海外华侨感知岭南饮食文化、领略非遗魅力的重要窗口。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又一位酱园负责人的介绍。
2: 接下来我们将会围绕豆酱与24节气制作开展研学路线，还会开展不同主题的非遗研学活动，如秋季发酵主题和冬日晒酱主题活动，让更多市民朋友通过季节感受辽布豆酱制作技艺的魅力。
1: 这种传承的这个文化啊，还有这个传统的手工艺啊，其实咱们这个广大的市民朋友呢也是很好奇，是吧？
0: 对，
1: 也通过这样的活动呢，让大家能够亲身实地的体验一下啊传统技艺的这个制作过程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工业产业方面的这个建设情况。国庆假期刚过，长安镇以奋进姿态全速推进各重大项目建设，作为市镇重点建设项目，长安镇盛安产业中心项目呢也是正稳步推进各分区投产与招商工作，目前项目已有企业进场装修、建设、招商双向提速。
0: 10月9号上午，记者在盛安产业中心项目现场看到，项目3区、4区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外立面喷漆、防水施工及室外配套设施建设工作。2区呢，已有企业顺利进驻，即将开展场内装修作业。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盛安产业中心项目负责人的介绍。
3: 盛安产业中心分4个区域开发建设，2区已经建设完成，今年8月份完成竣工验收，9月交付给承租方，企业正在装修，年内陆续投产。3区和4区主体结构和硬装修已经完工了，计划明年2月验收，3月投入使用。1区目前正在推进设铁区评估前期手续工作，等相关工作完成后启动建设。
1: 该项目坐落于长安镇毛洲河现代产业园规划范围内，地处品质路与新民路交汇处，于2025年3月正式开工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呢约28万平方米，主要建设高品质产业生产、研发用房及地下停车场等配套基础设施。
4: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5: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所惊。
4: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5: 早上好。
4: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6: 防蚊灭蚊科普宣传。小小蚊子也能传播疾病，听说过被蚊子叮咬也能传播蚊媒疾病吗？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一类疾病，其中以登革热、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鼻孔啃哑热等较为常见，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广泛流行。那么我们如何保护好自己？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防护的关键。注意以下4点：1、个人防护；2、室内积水管理；3、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管理；4、室内灭蚊。那么，如何做好个人防护呢？1、使用驱蚊剂，含避蚊胺、派卡瑞丁等成分，涂抹于皮肤裸露部位；2、穿着长袖上衣和长裤，使用0.5%

0: 卷纸处理外衣物。三、选择装有纱窗纱门的住所，使用蚊帐。四、旅行时携带驱虫剂，选择有防蚊设施的住宿。室内积水，我们又应该怎么处理呢？一、水培植物如富贵竹，应每3到5天彻底换水，同时冲洗容器内壁和植物根部，也可投放灭蚊用剂或采用物理隔断方式防蚊。二、定期检查饮水机水槽、冰箱底部水盆等隐蔽处，防止积水。那么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呢？一、屋顶房梁、排水槽等应定期疏通，避免堵塞积水。二、天台、庭院内的花盆、泡沫箱、废弃瓶罐等容器应及时清理，闲置容器应倒扣放置，储水容器如水缸应加盖。三、竹筒、树洞应进行封堵，莲花池养鱼防蚊。四、空调冷凝水应及时排进，废弃轮胎在底部打孔或避免露天放置。五、下水井口进行防蚊封堵，有条件的建议将明沟改为暗渠。室内蚊子怎么办呢？一、室内可使用合格的杀虫吸雾剂、蚊香液、盘香等，减少蚊虫叮咬。二、使用发烟灭蚊片或全屋用杀虫吸雾剂施药时，应先关闭门窗，施药后人员离开，30分钟后再开窗彻底通风后方可进入。三、如室内发现有虫蚊滋扰时，应及时开展室内灭蚊。四、蚊虫较多区域可配合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灭蚊工具。蚊媒滋生地有没有好的办法处理呢？为全面降低蚊虫密度，减少传播风险，专业人员将迅速安排消杀、修剪绿化、清理积水、清理卫生死角、宣传等各项工作。一、家庭及个人工作场所，水生植物水培改沙土种植或定期换水，容器管理翻盆倒灌、闲置瓶罐倒扣、储水缸加盖，排水系统疏通排水沟、清理空调冷凝水、投放灭蚊诱剂等方式。二、小区、单位、工地等公共区域绿化带，清理垃圾杂物、各类积水容器、地下设施、车库集水井、管道井积水，投放灭蚊诱剂。特殊场所，废弃轮胎打孔排水，明沟改暗渠。三、公共场所及外环境卫生死角，清理城中村露天老宅、闲置地杂物、市政设施，疏通雨水沟、建筑物凹陷处积水。重点场所，工地、停车场等区域翻盆倒灌、沙土填埋地洼处。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1: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好，继续回到东莞早晨。先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10月10号，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召开深入打击自动监测弄虚作假问题动员部署及运维单位技术规范培训会，全市第三方运维机构技术讲师、生态环境监测管理人员共130名运维骨干参加。会议通报今年1到8月全市自动监测领域违法处罚情况，复盘站房视频监控覆盖不全，仪器校准核查频次不够，运行日志上上传残缺等共性隐患。培训邀请3位行业讲师聚焦3项生态环境监测新标准，逐项拆解要点，明确新标准实现从纸传监测结果向传输全过程参数转变。东莞将

0: 搭建标准宣贯、巡检通报、问题交办、回头看、监管闭环，对数据横值、无故离线、人为干扰监控视频等违法行为坚持从严查处。
1: 10月9号由东莞路桥公司统筹管理，中交二航局承建的长虎延长线工程匝道 A 线唐尾山隧道顺利出动，较原计划提前21天，这是该项目小径距隧道群首个实线贯通的单洞。长虎延长线项目全长约5.75公里，按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共3座隧道。此次贯通的匝道 A 线隧道全长615米，围岩等级以4、5级为主，占比高达85%。项目部运用超前地质预报、布设地表沉降、拱顶下沉等监测监控量测点，依托洞口监控管理中心实现信息化动态管理。项目建成之后，将有效串联长虎高速、广深高速与广深沿江高速，强化虎门、长安与滨海湾新区快速联系。
0: 10月19号到11月20号，戏剧长平筑梦湾区东莞市新大众文艺戏剧系列活动暨2026年第3届长平戏剧月即将上演，入选2026年度东莞市重点文艺创作基地扶持项目。开幕大戏《请给古人递支麦克风》由东莞市戏剧家协会、秦川戏剧工作室共同创排，选取明末清初东莞先贤袁崇焕、李觉思、张家玉等人物为原型，融入东莞非遗元素、本土方言与地方文史底蕴。活动期间呢，还将举办广东省群众艺术创作骨干培训班、全国新大众文艺戏剧创作研讨班、东莞市高层次戏剧人才交流活动，以及管校喜剧营、儿童剧《男孩、鼹鼠、狐狸和马》、少儿越剧专场等演出。
1: 昨天，第8届松山湖功能区中小学科技模型比赛在东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松山湖分中心松山湖实验中学举行。1334名少年选手从天空、水面、陆地3个维度展开比拼。赛事开设航空、航海、车辆模型3大板块，合计12个竞赛项目。个人飞行竞速赛、22分之1电动拉力车、18分之1遥控电动越野车等新增竞速项目首次登场。FPV 小飞手戴上第一视角眼镜穿越障碍，战斗机巡航、着舰、3对3对抗轮番上演。赛事呢已经连续举办8年，来自东莞职业技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的25名大学生志愿者驻守2个场地，做好检录、引导以及秩序维护等保障工作。
0: 10月10号，管城街道治安社会综合治理中心新址正式揭牌启用。新址位于管城街道高地街5号，办公场所面积300多平方米，设置综治中心、受理总台、群众信访诉求服务大厅、矛盾纠纷调处室、部门进驻工作室、监控分析研判室、社会力量进驻室等多个功能室，通过中心吹哨、报部门报道，建立排查、受理、调度、化解、回访全链条闭环机制。目前街道及综治中心与8个社区综治中心已全部实现实体化运营，按照1+6+N工作体系任务清单，依托月平安云平台综治中心业务系统，实质性排查化解矛盾风险。
1: 近日，十大路南延接深圳龙大高速段工程横塘大道已开放通车，为大岭山与松山湖片区路网增添一条重要的东西向新捷径。横塘大道现路长0.905公里，起于大岭山镇新塘大道交叉口，自西向东依次上跨管长路、下穿十大路南延主体工程，止于松山湖管委会新城大道，采用2级公路标准，主线双向4车道，设计速度是每小时50公里。横塘大道的通车有效分流周边干道通行车流，缓解高峰时段交通拥堵压力，为沿线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现代物流等产业打通运输快车道。
0: 这个10月金秋，跟着广电主持人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 主持人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

0: 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纯净，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1头等舱座椅，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乐，拒绝团餐，吃住行全拉满。另一条喀什进出，8天双飞，每人7680元。这是一场深度南疆之旅，深入泽普5A级金胡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是精华。赶紧拨打热线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拨打4-3-2241咨询吧。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二早上7点钟，再见。
1: 明天见。

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李炳胜赴松山湖调研重大科创平台与产业创新发展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召开，东莞市政协换届工作会议召开，全市统一土地房屋补偿安置规范出台，共建门前三包，共治重煤隐患，东莞、城莞开展10月洁净城市活动日活动。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1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炳胜赴松山湖高新区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先进制造业根基，为加快建设全球制造中心注入强劲动能。
5: 当天，李炳胜前往华为、拓斯达、中国散列中子源、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大湾区大学 Export Park 机器人基地、东莞材料基因高等理工研究院，围绕科创企业发展、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运行、高校学科布局、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前沿技术攻关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调研。李炳胜强调，松山湖高新区作为全市创新发展主阵地，要聚焦产业能级提升，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统筹整合大科学装置、高水平大学、新型研发机构、科技龙头企业等优质战略科创资源，系统构建全过程创新生态链，要前瞻布局具身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和产业化应用，做大做强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要抢抓高端医疗科创发展机遇，加快推进散列中子源、半生质子树医用同位素技术攻关与产业化落地，培育生命健康产业新增长点。要持续畅通产学研协同创新渠道，常态化搭建企业与科研院所精准对接平台，推动创新需求、技术